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响上一集，我哋遨游过陕西，欣赏过当地各种乐韵。不如我哋继续遨游西北，由陕西稍为往东行，去到山西啊。传统以嚟，山西是中原以西的第一个地区。今日我哋将西北嘅地区分为陕西省同埋山西省，呢种只不过系行政区域嘅划分。如果从文化角度嚟睇，两个省，特别系两省接壤嘅地区，其实系属于一个文化大区。所以我哋一直有山陕地区呢个叫法。山陕地区个山字系指山西。个陕字当然是讲陕西啦。举个简单例子，响戏曲，我哋有山陕梆子，即系指呢两个省之内拥有共同特色嘅声腔体系。响民谣方面，山陕嘅歌曲有好多系互通嘅。山西省嘅简称叫做晋，之所以叫做晋，系因为春秋时代。那里是晋国的地方。提起山西省，它有不少自然景色和历代文物的。例如省内东面的太行山、衡山、五台山。而当中的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北岳，是道教的圣地。而五台山是全国有名的佛教圣地。黄河壶口瀑布是我国第二的大瀑布，而平遥古城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地区。至于在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已经有1500年历史，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山西省的面积有160,000平方公里，比它南面的方邻河南省的170,000平方公里小了一点点。山西省除了省会太原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城市，例如陶瓷艺术很有名的大同市，盛产核桃和汾酒的汾阳市。在食物方面，山西的刀削面，我想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讲了这么多关于山西的风光文物，不如我们请原籍山西的歌唱家郭兰英现身说法，唱翻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大家听下山西风光有几好啊！

头先嘅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提到山西有太行山、有吕梁、有汾河。其实呢首歌曲系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嘅插曲嚟嘅，由张帝昌作曲，乔宇填词。刚才嘅录音系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伴奏，由冯光图指挥。主唱呢首歌曲嘅郭兰英，响内地享有崇高地位。佢原本唱山西中路梆子，即系依家所讲嘅晋剧，后来先至转唱歌剧以至民歌，所以佢嘅歌声有些少戏曲嘅韵味。好啦，听完呢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唔知大家对山西有冇一个初步嘅印象呢？我特登以呢首歌嘅歌名嚟做我呢一集节目嘅主题。听完一首轻快嘅歌曲，我哋不如听翻首好有动感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啦。呢首乐曲系由殷义文同埋高金香根据山西嘅曲牌音乐改编而成，以唢呐、笛子同埋锣鼓嚟到描述节日嗰种热闹欢快嘅场面。

頭先嘅山西吹打音樂《喜迎春》，係由嚴學敏以鼓領奏，並且由夏飛雲領導中國廣播民族樂團伴奏。正如之前所講，陝西同山西喺文化方面有好多相同或者相連之處。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兩省裏面都有一首叫做《走西口》嘅著名歌曲。即使唱詞同唱法有出入，但都係描述鄉民離鄉別井，去到內蒙嘅包頭謀生。幸運嘅話就春去秋回，不幸嘅話就一去不回。今次我唔揀走西口嘅歌唱版本俾大家，而揀咗一個管子版，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吹管樂所營造嘅情緒啊！

头先为我哋以管子吹奏走西口嘅系管子大师胡志厚。听完管子版本嘅走西口，不如我哋再听多一首走西口啊！而呢首走西口系作曲家鲍元海根据旧作而改编嘅新曲。

剛才那首由鮑元海創作而樂感很不一樣的管弦樂曲《走西口》，是由李森草指揮中國交響樂團演奏。在山西省較為北面的五台山、定襄和原平一帶，有一種鼓樂是很流行的，它就是晉北鼓樂了。晉北鼓樂是一種很有民間色彩的锣鼓音樂，當地人叫這種锣鼓音樂社所舉辦的演出叫做白音會，當中包含紅白義士和祭祀廟會。大家先來聽下一首白音會裡面常奏的曲牌音樂《珍珠倒卷簾》，感受一下樂曲的民間氣息。

頭先嘅民樂版本《大德勝》係由張適業率領濟南前衛民族樂團演奏。聽完好幾首器樂，不如轉為聽翻兩首山西民謠啊！其中一首是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农田水利得到改善，河水可以引到田间灌溉了。这首歌曲叫做

头先短短嘅歌曲《河边收起高冠站》，系由擅唱山西戏曲同埋山西民谣嘅许月英独唱。不过讲到山西民歌，最有名嘅当然唔系头先所播嘅《河边收起高冠站》啦，而系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瘦荷包》啦。

在剛才的歌曲《收荷包》裡面，小姑娘一邊收荷包，一邊希望情郎收到荷包之後要早日歸來和她團聚。歌詞寫得真摯樸實，為我們以真摯歌聲演繹這首《收荷包》的是著名女高音善秀榮。而剛才那首《河邊收起高冠站》和這首《收荷包》都是由景建樹指揮山西省歌舞劇院民樂隊伴奏。來到山西，怎會不聽一首很有特色的廣州大鼓呢？這種流行於山西省西南面新幹縣一帶的大鼓音樂來過香港表演的了。今次我選了一首由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自作的一首锣鼓樂，叫做《花慶鼓》，和大家分享。之所以選這首《花慶鼓》，完全是因為鼓樂團在創作這首樂曲的時候，將鼓的每一部位都盡用，即是打鼓的時候，除了鼓面、鼓邊，還連鼓環、鼓釘都打埋，盡量發揮大鼓的特色。

頭先嘅花慶鼓係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喺90年代嘅現場錄音。好啦，今集嘅人說山西好風光嚟到呢度就快要結束啦。臨完結之前，我特登揀咗呢首叫做《喜洋洋》嘅樂曲送俾大家。呢首樂曲由於喺香港嘅新年成日都聽到，搞到好多人以為係廣東音樂，其實佢係板胡大師劉明源喺50年代根據山西嘅民歌創作而成嘅。我陳書借用呢首由劉明源親自指揮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隊嘅演奏，祝願大家一年四季都喜洋洋。再會。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赫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之后由拉威尔听起来好似动物纪录片的五首歌曲《自然史》，最后是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作曲家为自己呢首交响曲起咗个咁嘅别名，想讲嘅系中世纪骑士嘅浪漫。收听三至五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有高贵感、幽默感同史诗感嘅作品啦。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嚟呢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咁上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咧，喺里边咧就播过一啲咧，就由唔同嘅管弦乐曲咧就改编成一个管乐团嘅作品嘅。你发觉有唔同嘅味道啦。咁今个星期咧又转下某口味啦。咁转下咧系一啲经典嘅一个管乐团乐曲啊，一个经典管乐作品。咁點解要咁講呢？因為呢好多時管弦樂團嘅作品呢，大家一般嘅聽眾啊觀眾會諗起呢啊，一定要聽貝多芬第五貝五，或者聽緊呢馬勒第五交響曲馬勒五，或者可能呢柴五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咁或者呢亦都係近期啲嘅有斯斯特高維斯索斯托高維斯嘅第五交響曲。咁喺管樂團呢，可能呢問下啲聽眾呢可能答唔出嘅，究竟管樂團有咩經典嘅作品？咩為之經典作品呢？就係、是、呢即係比較耳熟能詳嘅，或者一啲樂手好熟悉嘅。咁管樂團呢亦都有嘅。咁今日呢我就會介紹一啲唔同嘅經典，或者一啲我哋覺得係比較係耳熟能詳嘅作品啦。咁有幾首嘅。咁當然唔止咁多啦。咁今日呢因為時間所限呢，我就介紹幾首即係大家比較多人熟悉嘅一啲作品。咁第一首咧，想介紹俾大家咧，就係、是、美國作曲家柯普蘭 （Copland） 嘅一首叫做《平凡人》嘅鼓號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咁呢首作品咧，可能大家聽過咧，唔係係銅管樂嘅。原來咧，佢有好多個版本嘅。因為呢一首作品咧，《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咧，《平凡人》的鼓號曲咧，最初咧就嚟自柯普蘭嘅一首第三交響曲其中一個樂章嘅。咁佢裏邊咧就真係有弦樂器喎。咁但係後尾呢佢自己亦都係改編成為呢一啲管樂團嘅版本，咁今日你聽一聽管樂團版本。

大家啱聽到就係雷亞指揮德克薩斯大學管樂團所演奏柯普蘭嘅《平凡人的鼓號曲》。咁呢首樂曲咧，可能大家即係都比較熟悉啦。咁第二首帶嚟咧，就係個味道就完全唔同啦。呢首樂曲咧就係英國作曲家霍爾特嘅第一組曲。咁霍爾特嘅第一組曲咧，就應該如果係有即係玩開管樂團嗰啲朋友咧，就一定會熟悉，甚至乎咧會係演奏過，可能唔止演奏一次、演奏兩次、三次或者無限咁多啦。因為一首樂曲咧可以話係一首管樂團嘅一首里程碑嚟嘅，因為咧佢話唔係話一首呢個樂曲咧，大家係主觀地覺得好聽定唔好聽，而係咧佢裏邊嗰啲寫作手法啊同埋曲式咧，喺一個管樂團嚟講咧係定立咗個基礎嘅。咁裏面有三個樂章，咁三個樂章咧有唔同嘅結構嘅曲式嘅。咁大家聽一聽咧，其實呢首樂曲咧，佢嘅配器編排咧就非常之出色，就亦都喺嗰個時代咧就打破咗呢個管弦樂團呢個咁嘅感覺或者呢個咁嘅概念去創作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一組曲。

啱听到咧，就系雷希尼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霍尔特嘅第一管乐组曲。咁呢首第一管乐组曲咧，总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卓空合空舞曲。咁你会发觉咧，佢一个不断咁样重复嘅个旋律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第二个乐章咧，间奏曲你听到咧，系一个比较系灵活嘅。咁听到特别系啲木管乐器咧，即系灵巧嘅部分。而第三个乐章咧，进行曲咧，你听到咧就系咧喺个音乐嘅写作嘅个对位方面咧，就听上嚟好公正嘅，亦都系好简洁嘅。咁我刚才就提过就话咧，呢个就系一个管乐团写法，特别一个配器方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嚟嘅。咁跟住落嚟咧，當然有第一組曲咧，亦都有第二組曲啦，就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咁第二個管樂組曲咧，你聽上嚟咧，同第一組曲咧就好唔同，因為佢事隔就幾年之後寫嘅。咁啊，分別有四個樂章。咁聽上嚟咧，同第一樂章咧，你聽上嚟咧，其實就係比較係變化多咗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

大家聽到呢，就是芬內爾指揮克里夫蘭管樂合奏的一首霍爾特第二管樂團組曲。咁呢首第二組曲呢，剛才大家聽過呢，就有四個樂章嘅。咁你發覺呢，就同第一組曲呢就好相似，因為點解呢，佢分別呢都用一啲英國嘅民謠或者一啲唔同地方嘅民謠呢嚟組成嘅。咁你分別四個樂章呢，第一個樂章就係一個進行曲 March。咁呢首進行曲呢，佢有一個 subtitle， 因為有一個別名嘅，就叫一個摩爾組舞曲。摩爾舞曲即係或者叫 Morris Dance 呢，就喺歐洲裏面呢就經常會聽到，就係佢分別嚟自例如西班牙南部或者有啲北非地方嘅摩爾人嘅一啲嘅唔同嘅舞蹈。咁呢啲舞蹈呢通常就比較熱情奔放一啲嘅。咁第二個樂章呢，佢亦都係用咗啲民謠嘅，就係、是、一個英國嘅民謠。咁你去個 title 呢，即係佢裏面嘅主題呢就叫做無言之歌。但其實裏面呢，佢雖然話佢話無言之歌，當然啦，係冇人唱㗎啦。咁但呢佢亦都裏面有個主題呢，就叫做呢我會喜愛我所愛嘅。咁聽上嚟呢係好抒情嘅。咁第三樂章呢，剛才大家聽到呢就比較特別嘅，有一件樂器呢就叫做鐵枕，當當當當咁樣。雖然呢首樂曲呢或者呢個樂章呢係比較短嘅，但係聽到呢係比較特別，因為點解呢，佢原來就叫一個鐵匠之歌。咁所以有一個鐵枕呢，當當就好似敲鐵咁嘅聲音。咁裏面呢亦都係用咗一個英國嘅民謠嘅。咁第四樂章呢，佢個主題就叫做一個達格神幻想曲。咁呢個幻想曲比較特別呢，聽上嚟呢大家的感覺呢就係其實一個愛爾蘭嘅一個節奏，或者呢個聽上嚟愛爾蘭一個舞曲咁嘅。咁裏面呢係聽上嚟一個似民歌，其實就唔係一個民歌嚟嘅。咁裏面呢，大家可能呢剛才唔知有冇聽清楚，就係呢佢裏面呢就隱藏咗一首大家好熟悉嘅英國民歌《綠袖子》。咁你話佢點解咁得意嘅？佢就係作曲家霍爾特呢就故意呢就放喺裏面呢，就係令大家聽到與聽唔到之間。咁當然喺

其實喺呢個音樂創作嘅音樂圈子裏邊，經常都有嘅，即係遠至例如莫扎特，佢哋都會有。即是話咧，佢覺得一個音樂好聽嘅，或者佢好喜愛嘅，可能喺另外一首作品裏邊出現嘅。咁你大家可能好奇啦，喂，咁盧浩文你都係一個作曲嘅，會唔會出現過咧？咁當然出現過唔止一次添啦。不過大家咧，如果真係想知道咧，就大家可能聽到啲作品咧，就會發現噶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第四首個經典作品咧，亦都係英國作曲家嘅，伯翰威廉士嘅一個英國民謠總曲。咁呢佢裏邊咧，亦都係由英國嘅民謠嚟到組成嘅。咁聽上嚟咧，好有地方特色嘅，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咧，就由永克 Daniel Sook 指挥伦敦交响管乐团所演奏麦克威廉士嘅英国民谣组曲。咁跟住嚟咧，系另一位英国作曲家和顿嘅加冕进行曲《Crown in Peril》。虽然呢一首咧本来系写俾管弦乐团嘅作品咧，但其实咧喺管乐团里边咧系演奏比较多嘅。呢首作品原本就系写俾爱德华八世加冕嘅时候用嘅。咁但系咧，佢当时就退咗位，咁所以咧第一次演出咧系为咗英皇佐治六世去加冕嚟用嘅，咁跟住我哋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同埋咧我哋威廉王子嘅大婚咧，都用上呢首乐曲嘅，大家听一听啊，和顿嘅加冕进行曲。

撰写嘅《加冕进行曲》。咁呢首乐曲一开始嘅时咧，就系同和顿一半嘅手法一样咧，一个持续嘅丝音喺度咚咁样一路咁去。咁你发觉咧，佢听上嚟咧就有别于我哋之前听到嗰两位作曲家，范汉威廉士同埋霍尔特嘅作品嘅，因为佢哋就比较变化多，而呢、這个和顿咧，佢听上嚟咧气势磅礴得嚟咧，佢通常就比较重复得多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为大家主持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次喺一连13集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会从字母 A 开始呢，係选择一啲音乐嘅名词啦，同埋一啲出名嘅作曲家呢为大家介绍嘅。咁我哋听古典音乐呢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嚟听嘅。有啲人好鍾意佢美妙嘅旋律啦，有啲人好鍾意嗰种感觉啊，或者一啲好澎湃嘅声音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认识多啲关于古典音乐嘅名词呢，又或者一啲作曲家嘅背景资料呢，对于我哋欣赏起嚟呢就更加有趣味啦。咁第一个字为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bsolute music 啦，绝对音乐。咁音乐呢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嘅，就係绝对音乐啦、标题音乐啦，同埋一啲性格小品嘅。咁绝对音乐呢其实係相对标题音乐嘅名词嚟嘅。咁音乐嘅内容、感情就是靠各种音乐的元素，好像旋律啊、节奏啊、音色啊，又或者一些手法呢重复啊、变化或者变奏呢，那去表达的。那它不需要有音乐以外的文字标题解说的。其实音乐是一种很抽象的感情，就是不是好像语言那样能够解释的。那是由欣赏者自己呢就去想象的。那绝对音乐呢就不单止不包括标题音乐啦和声乐作品的。亦都唔包括一啲有特定嘅感情嘅音乐嘅，就譬如好似浪漫曲咁啦。咁至于有边啲作品系属于绝对音乐嘅呢，咁其实一般嘅奏鸣曲啊、协奏曲啊或者交响曲呢都系绝对音乐嚟嘅。咁而喺西洋古典音乐里面呢，其实大部分嘅音乐都会系绝对音乐嘅。第一首呢我哋为大家介绍嘅作品呢就系莫扎特嘅G 大调小夜曲 K525号嘅。嗱，呢一首咧就系我哋可以算系一首绝对音乐。咁而莫扎特一共咧系写咗13首嘅。咁呢首作品咧系有四个乐章，好似一首小交响曲咁嘅。咁我哋今次听咧系第一乐章快板嘅。咁为我哋指挥嘅咧系马连拿，而乐队咧就系圣马田。

剛才我哋啱聽到嘅咧，係由馬連娜指揮聖馬田室樂團演奏嘅莫扎特 G 大調小夜曲嘅快板嘅。咁快板係咩意思咧？咁原來個板字咧，即係速度咁解嘅。咁而速度咧 ，tempo 呢個字咧係音樂嘅重要一個部分嚟嘅。咁我哋可以簡單分為快速啊、中速啊、慢速咁嘅。如果同一首音樂咧用快板嚟演奏咧，就會俾人覺得係好活潑明快啦。但有時候咧就表現激動啊、興奮啊、歡樂啊，好開心嘅。咁通常快板咧就會令人興奮嘅。咁佢同我哋心跳啊，或者我哋運動時候嗰個脈搏嘅跳動咧，或者呼吸咧係互相呼應嘅。所以咧我哋一般人咧都覺得快板咧係比較樂觀嘅。咁如果慢板又點咧？嗱，慢板咧就會好優雅、好閒適嘅。咁有時如果當激動嘅時候咧，好偉大嘅頌歌啊、沉痛嘅挽歌啊，或者一啲回憶咧，就相當之適合嘅。咁而中板又點咧？哦，原來中板咧就會令人覺得心平氣和嘅，咁情緒咧就好穩定。有啲時候咧，我哋表現一啲陽光明媚嘅作品啊，或者春滿田園、大自然嘅風光咧，都係好適合嘅。咁我哋會覺得好舒服嘅。稍快板咧，佢嘅情緒咧係比較穩定、樂觀同埋典雅嘅。咁喺G 大調小夜曲裏面嘅第三樂章咧，係一首短小嘅小步舞曲嚟嘅。咁咧呢一個就係用到我哋叫做稍快板啦。咁小步舞曲咧係一種源自法國嘅三拍子舞曲嚟嘅。喺17世紀嘅時候就傳入咗宮廷，就受到法國皇帝路易十四嘅喜愛同埋提倡，所以咧好快就傳遍歐洲啊！咁喺18世紀都相當之盛行嘅。佢嘅速度咧係介乎中板同埋快板之間嘅。咁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首莫扎特嘅 G 大調小夜曲嘅第三樂章小步舞曲啊！佢係一首稍快板嚟嘅。

我哋头先啱听到嘅咧，系由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嘅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系稍快版啊。咁比稍快版稍微慢少少嘅咧，就有行版啦，按丹提啦。嗱，行版咧系出自意大利文咧，原意系讲行路咁嘅意思嘅。咁佢每分钟嗰个速度咧系有60至66拍到啦。咁其实佢嗰个感觉咧系相当之优雅美丽嘅，佢嘅情绪咧都系属于中版嗰一类啦。嗱，如歌的行版咧呢首系一首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嚟嘅，而如歌的行版咧系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喺1871年所作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咁佢当中咧系采用咗俄罗斯嘅民歌。咁呢首歌呢原来係佢喺佢妹妹喺基辅附近呢嘅原装嗰度听到嘅。咁佢记录咗之后呢就即刻配上咗和声呢，就喺佢嘅俄罗斯民歌50首里面呢係属于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嚟嘅。咁2年之后呢佢就写第一弦乐四重奏嘅时候呢就利用到呢一首好好听嘅乐曲。咁佢揀上行版呢，因为行版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好优雅，另一方面呢就好似唱歌咁样。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如歌的行版呢，係源自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一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咁有啲人会觉得佢係比较有一少悲凉嘅感觉，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咁为我哋演奏嘅呢係舒伯特四重奏。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舒伯特四重奏所演奏嘅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渔歌的行板》。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速度嘅名词咧，系 Adagio。嗱，呢一个咧，我哋叫做游板啊。咁每分钟大约有56拍啦。其实呢个拍子机嘅记号咧，都系攞嚟参考嘅啫。其实可能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嘅演绎都唔定嘅。咁但系咧，游板俾人嘅感觉咧，系安舒啦、安逸啦、悠闲啦，好放松嘅，就唔系真系话非常之慢嘅。咁有一首歌咧，系游板相当之出名嘅，就系由作曲家 Albinoni

阿尔比洛尼是一个意大利作曲家所作的。阿尔比洛尼是一个意大利的小提琴家来的，他是属于巴洛克时期的，他超过有50部歌剧，甚至伟大的作曲家巴克都相当之赞赏他的。咁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叫做 G 小调嘅柔版嚟嘅，咁佢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伤感同埋忧郁嘅。咁呢首歌咧系三四拍子，咁咧每一句咧都好似一个叹息咁样嘅。咁而且咧有一段小提琴嘅好似华彩嘅独奏片段咧系相当之精彩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阿尔比洛尼的柔版。

我哋啱啱听到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阿尔比洛尼嘅游版嘅，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个作曲家嘅一种技巧，佢咧叫做 Alberti Bass。咁 Alberti 咧，阿尔贝提咧系一个作曲家，可能我哋都冇听到佢嘅作品啊，但系佢所发明嘅一种技巧咧，分解和弦嘅伴奏法咧，喺十八世纪咧系相当之盛行嘅。咁去到后来咧，甚至莫扎特啊、早期贝多芬啊，都依然会采用呢一种技巧嘅。咁佢其实系一种分解和弦嚟嘅。咁通常咧，我哋一个和弦嗰三个音咧，哆咪嗦啦，咁我哋会一齐弹奏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用分解和弦嚟弹奏咧，咁就变咗系哆嗦咪嗦哆嗦咪嗦啊。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音乐咧系更加有活泼性同埋生气嘅。咁呢一种技巧咧喺古典时期咧系用得相当之多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听一下一首作品啦，系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K545号，系 C 大调嘅，其中一个快板啦。咁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内田光子啊。

大家啱听到嘅咧，系由钢琴家内田光子所演奏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号嘅第一乐章快板。咁其中我哋听到好清楚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嘅一种技巧，系叫做 Alpetti Bass 阿尔贝提低音嘅。跟住为大家介绍咧，系一种歌咧，系叫做 Air 嘅。咁 Air 咧，可能大家照翻英文字面嘅解释咧，可能系空气。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字咧系同意大利嘅一种我哋叫咏叹调咧 aria 咧系好有关系嘅，都系一首歌嚟嘅。咁喺17至18世纪嘅时候咧，喺法国嘅芭蕾歌剧里边咧，原来呢一种专系为伴住跳舞而作嘅一种声乐曲啊，或者系器乐曲咧，就叫做 air。咁我哋而家亦咧系叫做歌调或者叫做旋律嘅。咁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喺组曲里面其中一个乐章呢，我哋都会用到 air 呢一种乐曲嘅。咁呢佢嘅旋律性呢係重要佢嘅节奏性同埋舞蹈性嘅。咁有啲时候呢都可以解释为係歌劇里面嘅一种咏叹调添。咁有一首歌呢係相当之出名嘅，就係、是、巴克嘅G弦上嘅咏叹调。咁呢原来係巴克嘅第三组曲里面嘅第二乐章嚟嘅。但係有一个作曲家呢，系佢咧就将喺19世纪嘅时候咧，将呢一首歌咧系将佢降低咗嗰个调啊，咁咧就由D 大调咧转咗去 C 大调，咁咧同埋咧佢将嗰个旋律咧就降低咗8度去演奏，咁咧就令到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喺小提琴嘅 G 弦上边咧都可以全部演奏晒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名词咧系叫做 G 弦上嘅咏叹调。咁甚至咧，今日正式嘅版本咧，有啲人都会叫呢首歌咧系叫做G弦上的咏叹调嘅，其实咧就唔系好正確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一个版本，都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巴克嘅歌调啊，系源自佢嘅第三组曲嘅第二。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巴克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歌调 Air。嗱，咁喺 A 字母里边咧，有一个作曲家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西班牙钢琴家同埋作曲家阿尔班尼斯 Albanese。嗱，佢咧就1860年咧就喺西班牙嘅康普罗敦嗰度出生嘅，咁喺1909年咧就喺康波班斯咧系逝世嘅。而佢著名嘅作品咧，就有好多關於西班牙嘅鋼琴曲，好似伊伯利亞或者係西班牙組曲啊、西班牙舞曲啊、西班牙之歌啊、西班牙狂想曲啊、西班牙小夜曲啊等等嘅。嗱，咁佢嘅音樂咧係充滿西班牙嘅韻味同埋節奏感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齊聽下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係西班牙組曲其中嘅西維爾舞曲啊。咁咧，當中咧，阿爾班尼斯咧就用咗好多嘅地名咧，就攞嚟寫呢一首組曲嘅。咁西維爾呢一個咧，咁佢就用咗當地好出名嘅西維爾嘅一個旋律。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约翰威廉士所演奏阿尔班尼士嘅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嘅。咁跟住咧，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咧，叫做 a cappella。咁咧，原来中文译咧系叫做教堂风格噶。其实佢嘅意

意思咧，即系喺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时候嘅教堂风格，系一般都系冇伴奏嘅清唱嘅。咁而有一首乐曲咧，系文艺复兴嘅一个经典作品。不过其实佢创作嘅时间咧，可能都踏入巴洛克噶啦。不过咧，我哋都算佢系文艺复兴嘅风格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求主垂怜啊，作曲家咧就系意大利嘅神父阿莱格里 （Gregorio Allegri）。佢系1582年出生。1652年逝世嘅，佢咧受到当时嘅教皇乌班八世嘅垂青咧，就请佢去梵蒂冈嘅西斯丁教堂任职嘅。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文艺复兴风格嘅合唱经典，系一个九部冇伴奏合唱嘅风格嚟嘅。咁佢系分开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咧系奏主旋律，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装饰性嘅旋律嘅配搭嘅。每年嘅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咧，就会喺西斯丁教堂演唱呢个作品嘅。咁由于咧佢西斯丁教堂视呢一个作品咧系好重要嘅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会外传嘅，甚至禁止复制呢一个作品嘅。咁但系咧，莫扎特14岁嘅时候咧就听过一次，喺佢其中一次演奏会嘅 encore 里边咧，佢就奏咗呢一首作品出嚟，咁令到在场嘅人都非常之惊讶，因为呢首作品系唔外传嘅，咁所以全场都鸦雀无声啊！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求主垂怜啦，为我哋演唱嘅咧系泰利士学者啊！咁由于节目嘅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听到一个片段嘅啫。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希望下次节目时间你再收听啦。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队乐团灌录这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同埋龙舟。我是陈子俊，嚟紧四集咧会同大家介绍板眼同埋龙舟呢两种咧传统广东曲艺。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广东板眼早期嘅历史同埋佢相关嘅录音。我哋呢四集节目咧请到一位咧重量级嘉宾，咁咧就系咧阮兆辉教授。咁阮兆辉教授咧喺2024年咧获得呢个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啦，2025年咧获得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咁一直咧致力推动粤剧同埋广东传统说唱。多谢阮教授咧嚟到节目。
2: 唔好客气啦。
1: 嗱，阮教授，嗱，讲到广东说唱咧，其实之前咧香港电台咧做咗一个叫做传统广东说唱南音，同埋世纪粤欧嘅系列啦。咁其实我哋知道咧，仲有咧木鱼、板眼、龙舟呢一类嘅广东说唱，其实佢哋中间有啲咩特色，即系出现嘅先后次序有冇分别？
2: 嗱，其实咧喺早期咧，我哋系唔知佢早期到底发生咩事嘅，众说纷纭嘅，有啲嘢系嘛？如果我哋有条理咁样去根据咧。大概都由木鱼先啦，因为点解咧？你屈翁山嗰个广东新语都系讲摸鱼歌啊嘛，咁摸鱼歌即系话佢话喺江浙两省摸鱼嘅人，即系渔民啦，渔民啦，咁一路传过嚟嗰种叫做摸鱼歌。咁到咗广东咧，即系大家方言唔同啦，摸鱼变咗木鱼吓。咁、我哋嗱好坦白讲。从来未听过人唱木鱼咧，就卜我哋嗰个卜卜卜卜。
1: 我谂木鱼系攞嚟即系乐器嚟噶嘛，
2: 又系乐器，又拜神嗰个嚟噶啦吓，系板嚟噶嘛。咁啊，但系我从来咧就未听见过咧话唱木鱼有嗰嚿嘢喺度嘅。咁即系话咧，屈翁山嘅讲法其实系啱嘅，即系摸鱼歌而变成我哋叫做木鱼。咁嗱，木鱼咧就乜都冇噶嘛，陶歌噶嘛。
1: 即系陶歌嘅意思就系咩都冇。
2: 乜嘢都冇，啊，即系话佢哋话，有时好多说唱起源陶歌，而后尾变咗戏曲嘅都有嘅，
1: 咁啊闷咗啲咯，会唔会咧？
2: 系啊，又冇所谓敲击啦，又冇管弦啦，即系任何拍和都冇，就一个人喺度唱，咁所以咧木鱼嘅流行咧，亦都系因为陶歌，佢唔使人拍和，吓，咁有啲人话后尾有啲木鱼咧就有三演过门嗰啲，我谂都系后屘加上去。咁初咧，即系大家陶歌嗰阵时咧，好多妇女咧喺屋企咧。

0: 得閒子子妹妹都喺度唱嘅。咁據我所知，即係我哋上一代都仲係咁樣嘅，所以我知嚇。咁、木魚咧又引申到有敲擊啦，又有啲有拍和啦。咁慢慢慢慢，男音就最齊備噶啦，又有個拍和嘅樂器，就有個拍和嘅敲擊。咁龍舟咧得個鼓得個鑼啊嘛，係嘛？咁板眼咧就都有板嘅，亦都有多數一件三弦啊之類。
1: 個板嘅意思即係個敲擊樂，
0: 敲擊樂係啊，
1: 個插板，
0: 插板嚇。咁但係咧，有啲係打後尾打波的啊，打咩都有啦，係嘛？咁但係一定係有，因為佢有音樂嘅。叮当叮咁嗰啲佢有音乐嘅，咁多数系弹拨噶啦，应该就唔系拉弦噶啦。但系咧，板眼呢个名咧都有考究，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叫嗰个系轻拍，叫做叮噶嘛，
1: 系叮叮板，
0: 有板有叮噶嘛，系嘛。咁咧，外省咧就将嗰个叫做眼嘅。咁即系话我哋成日见小说里边啊，呢个人做事有板有眼，系嘛？
1: 哦，
0: 就咁解嘛。即系话，即系啱拍子啊！呢个人做嘢咁，咁呢个眼系咩咧？眼就系我哋叫做钉嗰、那个。咁点解我哋广东产生嘅板眼唔叫做板钉咧？要叫做板眼咧？
1: 即系说明呢样嘢唔系属于广东，
0: 未必属于广东。
1: 哦，
0: 即系呢个都系几有研究价值，但系我都研究唔到嘅，即系我问唔到一个真确嘅出嚟。咁但系佢一路叫板眼啊嘛，冇叫过板钉啊，系嘛？
1: 咁我哋之后呢就会即係请到阿郭启辉啊、高润雄佢嚟示范啦。咁但係呢我都想呢即係阿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呢喺度呢直直呢示范下。其实到底我哋用同一种歌同一首歌系咪可以唱到晒呢几种嘅说唱形式。
0: 係其实呢四种呢即係南音板眼木与龙舟呢、就同一系列嘅。不过有啲佢就快咗啊、或者系有啲系冇拍子嘅。咁譬如你话凉风有信咁啦吓，冇疑啊嘛，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咁即系同埋啲字啊嘛。
1: 呢、這个就系板眼嘅。
0: 板眼啦，
1: 咁男音就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龙舟啦，
0: 龙舟嘛，凉风有信啊，秋月无边啊个边啊，亏我思娇情绪咯。咁就度日如一年啊年咁，即系唔同嘅方式。但龙舟有个好特别嘅，即系第日讲龙舟嘅时候就讲，佢似有板似冇板，
1: 好有趣。但其实咧，熟悉广东说唱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荣鸿曾教授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啦。咁咧，佢曾经讲过咧，其实板眼当年喺散港路嘅妓院入面咧，系非常之流传嘅。古诗，譬如道焕啦，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叫咗入去呢个妓院入面咧，就讲古仔啦，同埋即系唱歌啦。咁其实当中咧，板眼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亦都系咧最比较特殊嘅一种曲种啊。
0: 板眼音系点解？
1: 系点解咧？
0: 轻快
1: 啊！
0: 你男音咧？第一就慢啦，第二嘅调式咧都有啲悲凉。咁你祝贺人哋生日咁，你唱成首男音好似好沉啊个咩？咁哇，忽然之间咁用板眼唱咧，就可能会高兴啲。
1: 同埋即系咁阿荣鸿曾佢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板眼好多时候咧就系个古诗咧一路咧自己拉一路唱。其实呢样嘢系咪好难嘅咧？
0: 其实唔系嘅。板眼咧，通常咧，嗱，我听咧都唔系用拉弦乐嘅，大家咧都系用所谓火粒啦，即系譬如筝啊、琵琶啊、扬琴啊、三弦啊，板眼就多数三弦嘅，喺我听嘅过程里边就多数三弦，有啲系秦琴啊，但系都系弹拨嚟嘅。
1: 哇，好过瘾啊！但系呢个咧，我哋听即系其实而家即系流落嚟嘅板眼嘅录音咧，系好少噶嘛。
0: 唔多
1: 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讲下呢个录音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日最主要就系讲板眼啦。嗱，我第一次知道板眼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咧老金喺1994年咧出版嘅《粤曲歌坛华沧桑》入面咧，咁就佢提到呢个板眼呢个字啦，咁啊讲咗首歌啦，好过瘾嘅。咁啊，黄燕青咧，佢咧就喺1959年嘅著作咧《香港掌故》入面咧，其实已经提到咧香港嘅茶楼歌唱者咧入面咧就提到呢个龙舟同埋板眼呢个字。嗱，咁黄燕青咧佢咧其实就喺英皇书院同埋广东师范大学毕业啦，咁就之后咧就投身喺两地报界同埋教育界，创办咗香港首份嘅晚报《香江晚报》。1943年同埋1947年期间呢担任呢个保良局嘅总理。咁香港掌故入面呢，黄燕青呢讲返旧时香港嘅茶楼。

0: 一开始咧系冇夜场嘅，
1: 啊，
0: 系后屘咧先慢慢发展咗呢个夜晚咧有得饮茶，即系饮夜茶。
1: 饮夜茶
0: 咁性质就变咗啦，主要咧就系咧俾人哋咧系一种娱乐，唔系净系咧饮茶食点心咁简单啦。
1: 系啊，
0: 咁喺早期嘅茶楼夜场入边咧，主要咧其实咧就系请人咧唱龙舟歌。咁、咧形容咧就系、即系佢形容啊，佢就话龙舟歌咧其实系广东独有嘅民谣啦。但系咧即系一路都系由嗰个古诗即系自弹自一路唱一路打敲击啦。
1: 系啊，
0: 咁啊，但系后嚟咧就慢慢咧就觉得咧闷啦，就开始揾啲古诗嚟咧唱板啊，就好过瘾啦。即系呢个系第二阶段啦。咁其实阮教授，我想问下咧，但即系一路讲紧咧就系话香港咧其实系冇专人咧去唱呢啲板烂嘅，当时嗰啲唱板烂嘅古诗。其实系嚟自边度嘅咧？
1: 其实咧都系内地嚟嘅多噶啦，系咪？咁不过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板眼龙舟咧系唱南音嘅古诗系必识嘅，佢同埋个系列又冇理由唔学嘅呢啲嘢，尤其是嗰啲开篇啊或者咩嗰啲，佢成日都会用板眼噶嘛，系、嘛？即系今日真天气诶好啊，米过满腹露啊苏啊。高兴咧，讲下就闹啊，嘈啊，嘈即系嗰类咁嘅嘢。咁有嘅嗱，老老实实咧，我年纪咧就饮过夜茶嘅。咁嗰时又好兴嘅，吓咁啊饮夜茶，而且咧有歌坛啊。咁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唱板眼龙舟啦。咁但系偶尔都有人唱一段咁嘅即系叫做轻快啲嘅咁喺度热闹。
0: 系咪古诗嚟噶嗰个？
1: 未必、
0: 啊
1: 有时有啲诙谐唱家啦。咁佢中意威威咁，即系整两句龙舟叹啊，咁又有嘅。
0: 即系佢提到咧，黄燕青提到就系咧，歌坛咧其实可能系第即系之后嘅阶段，喺早期嘅时候咧，最早期就会唱龙舟，之后板烂，跟住之后就揾啲歌伶去唱呢个歌坛。
1: 呢、這个龙舟板烂的年代咧，我谂我未出世的年代。
0: 跟住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咧好多古诗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啦。当然杜焕咧，我哋大家都好认识啦。咁但系譬如阿刘昼咧，喺当年嘅记载咧，系叫蛮昼噶。
1: 系。
0: 中德就叫蛮德，点解会咁叫？
1: 系因为佢系真系失明啊嘛。
0: 嗯。
1: 咁但后尾就觉得呢个侮辱啦、喂，有冇搞错啊？叫人做盲乜盲乜咁啊？系旧时系兴咁样嘅。啊，呢、這个咧就佢当时就唔系侮辱嚟嘅。
0: 嗯。
1: 因为佢觉得啊，佢系盲嘅，啊佢叫做阿德咁啊，盲德咯咁。
0: 嗯。
1: 即系呢个我谂咧，最初期咧系冇侮辱成分，后来啲人咧觉得有侮辱成分。就唔系咁叫啊，於是就產生個古詩出嚟。
0: 哦，即係其實可能喺你飲夜茶嗰個年代咧，即係見到啲盲嘅就會叫盲盲乜盲乜，
1: 係啊，
0: 就冇古詩呢個字嘅嗰陣時。
1: 可能有，但我僆仔未聽過。
0: 嗯
1: 我細路嘅時候未聽過。
0: 嗯，
1: 不過咧，我覺得啱嘅，即係比較尊重啲啊嘛，係咪？咁、如果唔係你講，個盲公啊，咁幾核突啊，咪先？
0: 嗱，咁講到杜焕咧，我知道咧，你係即係親身咧去睇過佢唱，
1: 係。
0: 咁當時佢係咪淨係唱男音嘅咧？
1: 係啦，我未聽過佢唱其他嘅。
0: 嗯，
1: 奇怪，因為佢嗰時喺新華戲院門口側邊嗰度唱咧，咁淨係男音嘅啫。
0: 哦，咁好有趣。咁咧，其实咧，板烂现存嘅录音咧，其实真系好少好少。我为咗呢个节目咧，花咗好多心机啦去揾。咁结果咧就发现咧，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咧，2011年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出版嘅《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三》绝世男音入面咧，就收录咗杜焕演唱嘅《两怒契嗌交》，即系烂大鼓啦。咁其实咧，仲有另外一个录音嘅，咁就系何大傻演唱嘅板烂。大傻教學，咁由於年代久遠咧，錄音咧就比較模糊咧，就請大家咧多多包涵。不如我哋先聽咗先，跟住我再討論下呢首歌，好嗎？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晏昼风流天气冷，叫我起身就揾十多银烂，精力睇唔到，跟住我嚟话啦。南对北，南对北，西对东，西对东，直出啊对马通，直出啊对马通，开门对执位，开门啊对执位，兜底啊对穿窿，兜底啊对穿窿，大太婆，大太婆，小相公，小相公。

0: 阴公，摸着狗同啊当白板，
1: 摸着狗同啊当咩啊？
0: 当白板，
1: 当白板啊！
0: 空埋腰索啊当红钟，
1: 空埋腰索啊当红钟，
0: 米打尖将个，
1: 米打尖将个。
0: 孤住下家捞情水，
1: 孤住下家捞情水。
0: 连车大炮，
1: 连车大炮。
0: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1: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0: 连得够吗？
1: 连咯，
0: 连两句嚟听下。
1: 南对北，西对东，直出对摸通，开门对执位，兜仔对尖东大。
0: 不如啊，
1: 大太婆小相公，珠硬对放松，绝无真无人抢放系最阴功，摸着狗同降咩啊，老师
0: 降白板啦，
1: 降白板，空埋腰作降红中，米打尖将，顾住下家捞净水，连车大炮。吹狂对面的铲门风，
0: 冇错啦，翻埋位咯。
2: 老师，那你教我哋要翻身抢白蛇吧？
0: 哎呀，不妨大胆地粉碎小心，开如我骂声你个头啊坏，我念在你周来到家，唔该你。得空咩交班，因为我真睇我本头，即系你讲玩喎，咪话师生可以任人弹，你仲系来收人放眼学，还是个痴男？你快啲删，我火气本来即系唔系多猛，我嬲起上来，你咪作我系闲。
2: 你太
0: 坏
2: 了，我
0: 哋
2: 要三
0: 军，你就再过
2: 你
0: 呢把。
2: 三军啊，
0: 唔
2: 好理佢咁多
0: 咯，
2: 我哋
0: 唔扯把喎。扯啦，扯啦。你真系不错啊！阿杰，你又不错啊！吓，都系啊。喂，冷姐，冷姐，你翻嚟，咪扯住。我仲有句说话讲出嚟，包你系笑口扯嘅。我一针。就请佢你做啊，二奶姐，上边嗰啲说话讲晒，你讲事嘅啫，唔系唔好嬲吓，你唔好嬲吓。
2: 啊，犀仔，行得先得，乜你咁犀嘅啫？
0: 呢个你扯啦，好行啦吓，你都行啊，
1: 行得先得，
0: 你试试我。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死啲仔哥，今日冇阴功，加嬲猪，要投猪，收猪防猪，江门豆腐。
3: 咁啱啱听到嘅就由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学啦。咁其实我哋咧，即系大家啲音质咧听得到咧，其实都系有啲久远啦。咁我哋咧必须要多谢咧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元先生咧提供呢个录音，并且咧好多谢咧嚟自新加坡咧陈汉明先生咧个专业修复，令到我哋听到咧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
4: 仲可以聽到，
3: 係啊，仲可以聽到。喂，輝哥，呢首歌好似同我哋平時聽開嘅板眼好似有啲唔一樣。
4: 佢係唱唔唱、講唔講之間咯。
3: 係，
4: 咁其實都有咁嘅情況嘅，唔係冇嘅。
3: 嗯，
4: 咁但係咧，我哋好似就唔係好聽到佢有夜拍喎。
3: 係。
4: 是吗
3: 是。
4: 即是譬如三演啊之类咁。
3: 佢之后有啲嘅，之后有啲。
4: 是，我就听到好似隐隐约约有啲。
3: 是啦。
4: 咁、到底定义话当时佢坐得远啊。 或者錄音錄唔到咁都有㗎，嗰陣時就好難講
3: 嘅。好難講。但頭先講到咧，歌壇咧有啲即係相對比較快，其實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其實如果即係有啲比較要玩趣怪啲嘅音樂嘅時候，係咪就會唱板爛咧？
4: 也許啊，因為有啲人係專唱鞋曲噶嘛。
3: 哦，鞋曲，
4: 即係灰鞋曲噶嘛，係嘛？咁嗰陣時都有啲嘅嚇，咁啊，所以去唱鞋曲嗰啲朋友咧，咁啊又會唱下呢啲嚇。咁啊，例如唱鞋曲都有啲名家噶嚇。即係例如咩廖志偉啊嗰陣時咧嚇，咁、有好多位名家咧，咁可能佢到中間有啲好話唔好聽啲涉罅嘅地方，咁啊佢整幾句板眼嘆下啦，咁有嘅唔係冇嘅嚇。
3: 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板眼除咗係一啲灰鞋啲嘅樂曲之外咧，咁都仲有啲係比較即係簡單啲講電台唔出得街嘅內容。其實呢一種咁嘅形式你有冇聽過？
4: 歌壇梗係冇聽過啦。但系茶余酒后听啲叔父唱过嘅，
3: 系
4: 系啊，咁但系唔记得啦，真系
3: 系系
4: 僆仔系嘛，咁有粗口夹杂咗落去。
3: 其实我即系讲到呢个话题就系、是、我哋讲紧粗口咧，即系我哋听板烂咧，除咗粗口，嗱当然好直接啦。咁、但系其实佢成个内容咧都系好今时今日嘅年代咧，我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4: 有嘅，有咁嘅情况，但唔系净止板烂嘅，你旧时男音都有嘛。
3: 哦
4: 男音都有噶，系啊，唔系冇噶。
3: 有冇话边首乐曲系咁样样？
4: 唔系咩？大家都知咁咩？
3: 陈怡叔，陈怡叔佢算系板难，陈怡叔系板难。
4: 陈怡叔系啦，咁啊，好难讲嘅。嗰阵时捞捞乱，有好多即系例如呢类咁样嘅即系咸湿歌啦吓，咁都好多人唱嘅。咁后屘就。大家都唔好意思唱啦，
3: 系其实你讲得好啱，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其实咧，嗱当然啦，当时点解会咁兴啦？我认为系咁就系当然佢个内容咧系好贴地嘅。咁其实呢类生活嘅题材，即系点解会成为呢个板烂主流嘅曲目咧？
4: 因为板烂兴快。男音咧都有啲好似感叹咁嘅感觉啊，
3: 系
4: 有啲悲凉感觉。板眼就唔系板眼最兴快噶啦，佢龙舟都冇咁兴快。龙舟都是比较小拍和 的歌来的，但他都没有他那么轻快。
3: 咁讲到呢度呢，我哋不如一起听一下呢由杜户演唱嘅两老契嗌交。咁呢首歌呢又名大烂大鼓啦。主角呢烂大鼓呢以第一身呢讲自己嘅故事。出场人物呢有呢个火头大叔啦、艇嫂啦、肥拉婶啦、睡彩啦、师爷啦，再加埋呢个隔离嗰啲船呢唱嗰个叹息嘅歌姬，咁咧杜焕咧佢用呢一个千变万化嘅音高啦、音色啦、音量啦、字眼啦，其实即系真系千变万化嘅，
4: 系啊，
3: 好精彩嘅。咁将每一个人物嘅性格啦、背景、职业同埋情绪咧，表现得惟俏惟妙啦、活灵活现啦。咁嗱，阮教授，我一讲到艇嫂咧，我就谂起咧你唱嘅《蓝少二》啦，
4: 系系，
3: 点解下下都有艇嫂呢样嘢嘅咧？
4: 因为嗰时系兴啊，你唔好讲话嗰阵时啦。我细路仔嘅时候都成日去避风塘游艇河噶啦，系嘛？即系嗰类咁嘅嘢，请只艇出去，其实系好闲嘅事啊。当日系，
3: 其实嗱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咧就两老契嗌交啦。其实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最后咧艇嫂一出咧，成个古仔直情变咗个气氛。
4: 系啊，
3: 其实同蓝烧衣系好似嘅，即系本身就系谂住嗰个系点样样。其实喺海边嗰度做一个，
4: 直情出咗海噶，
3: 其实做嗰系仪式嚟嘅。
4: 出咗海，直情系烧衣啫嘛。
3: 烧衣，咁喺海入面烧衣有冇一个名啊？
4: 叫做放水鹿。
3: 哦，放水鹿叫做
4: 放水鹿
3: 系。咁放水鹿咧，跟住放下咧，跟住阿艇嫂咧见到呢、這个阿烧衣嘅男子咧，就咁痴情咧，就介绍个靓女俾你识啦，好似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个两老契嗌交入面咧，都有呢个情况嘅。咁我哋而家一齐听下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
5: 哎呀，我作来作去，作下作嚟。运得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十年啊，攞啊冤，想我烂大，生来系无乜嘅人啊，下怨啊，唔系冇人怨，不过百家争啊。

把我惨痛啊，人啊写生啊心啊，所以万万红我不愿买红去叫大爷家一样我了，嘿了有钱无定生啊，有嘅有个岁啊彩生啊平，共我隔我也有啊怨啊，佢话人吓送阿俊一嘅万九千九百九十个都未嘢尘，谁也得佢心下怨啊，话我烂大鼓咧就生来。

一沉默恋呢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冤，我食嘅粥嘅挨呀厌啊，咁嘅老鬼唔怕智慧气，挨得耳冚得沙之皮嘅，所以老话斗正落家财，我为呀佢都尽变啊。生啦，又似生，系啦，咁就系生下都，生到荷包干净，睇下无一诶过下贱啦。想我咧，呢一排落下来唔得嘅掂啊，不那样。

0: 仔呀，当然装翻我睇呀面啦，梗系啦，等我剃光，你条须话得打过条话边咧？哎呀，满面我啲乌系云遮晒上下边嘅有，哎呀，我咧系烟油。又发大烟，睇烂拎嘢起，我件长衫系见得嘅出大烟啊！嗰个马褂咧就边来睇下烂住我后下边啊！哎呀，左边系云南，右下边啊四亚村啊，疏风散雨啊拎嘢起，我对。嘅白牙纹，睇那脚嘅板牙穿咧，拎起啦！嗰对鞋好似万丈深河啊！又佢话帽底系又话面咧，又咧咁耐唔分咧句啊，冇争啊嘛！你白大口啊！冇晒针麻线啊，又明叫做巡鬼，嘅害死嘅恶咖啡啊，冇晒你啊嘛，系串起太密，咁就报话乡下线啊，许君子唔嚟，我把抽咧后下线咋，希望。用手咁就卡翻个道华门啦，望牙举起步啦，出嘅家样啊，家前家去东，大家连心见了火头大阿叔，张连啊问：
1: 喂，二哥啊，大叔啊，
0: 我哋谁啊彩坐得唔啊撑啊？我哋开嚟啊揾聚彩啊，真。

0: 玩啦、啊，点解啊？因为个睡彩唔急又行，行咗运啦，有个师爷把佢赢运啦，慢慢喝一天饮啊，喝一天饮，饮到下几斤啊心。上次啊喺开边啊酒请啊运，水流啊个个就往你追夜沉，往你追夜沉，关大官问言，云一嘢阵，嘿我打机方我咁冒人，唔得，我叫声下听，将佢夜沉，
1: 叫听去，系呀喺边度啊南昌啊，
0: 你快啲啊摇我去，我啊朱阿哥。哎呀，揾大人啊！
1: 哎呀，咁就系孟跳啦，想唔咁讲？唔系啊，孟跳板喎、啊，你人要我紧，还要坐紧。等我就系摇佬，就就你花样。一程啊，摇到大江下滨，五千文啊，我啲音韵，千文啊，开边啊，唱不下音，嗰边啊，高声大叫啊，埋正啊，人八大五。拍底船头啊，听一下阵，听其啊几句。

0: 上嚟啊，罗汉嘅背啊，嗱音要升下肥啊，奶婶，
1: 肥奶婶，
0: 你近来接得好多大财神，哎呀，仲古系乜人，不难想你病，
1: 你病好正常喎，
0: 唔系乜你嚟呗，哎呀，唔见今晚来，却步都唔同，唔系往日咁嚟近，你今晚开嚟饮啊？
1: 系呀，开嚟揾人。
0: 哎呀，咁你揾边个啊？
1: 梗系揾老剧替啦，唔通揾你咩？
0: 哎呀，边个啊？我问阿星阿瑞彩佢，睇书唔话亲。你瑞彩啊？喺里头啫嘛，过紧人。
1: 系咪咁撞板？
0: 唔系啊，杨烟人。
1: 嘿嘿
0: 问你话嘢话得半粒粒牙坑，你

0: 开就啊开，开得啊咁啊就啊咁。哎呀，阿肥大婶啊，你咁弱紧，我装下咋都系乜嘢？原来嗰个病咗夜温，你今日晚就先开嚟啊温，一定系扭计啦。再等我氹下佢埋街，变使佢夜寝。哎呀，我仲估边个？哎呀，我哋烂相嚟。哎呀，我先唔方你将我问落去，
1: 两步入唔动。
0: 哎呀，使唔啊估到啊你咁薄情嘅喎，咁就烂手抛诶人。但系唔揸得严，你休将我话晕，我从来啊唔惯揸冷手抛诶人。因为我近日嘅骨头学人开间系鸦片馆，哎呀，好生意啦嘛，好。

0: 但只是礼平上个几码，特意开嚟把路契啊你，嚟啦嚟啦啦，次次系十啊两啊银，借得人你来就唔可以啊欠，次次三两银，我就系还银，就系还银，哎呀猜猜猜，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难为就话借借得咁啊心啊伤。大个口我就睇到你条肠要擦光镜啦！你估？哎呀，我讲真嚟跟你上台啦，我唔系嘅咩？氹你啫噃，真系咯喎！菜，我话当真啦，跟你上行案。哎呀，弊到啊起猪嘅喺天份啊上。冇钱开嚟啊，鬼认你做老商咩？哎呀，你唔知咩？我啲老举新娘，先得咁埋样。有钱开嚟啊，系我情啊郎，你就快啲担事啦。咪个罗文章，哎呀，我家阵有个师爷啦，激嬲啊我，就会就送你上公堂。
2: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阮教授，哇，好精彩喎！即系你听到咧，阿杜焕咧一个人咧，点解可以模仿到咁多种声音嘅咧？
3: 嗱，呢个咧就系真系艺术嚟嘅，即系我哋广播音嚟讲，系阿邓邓叔邓继尘先生，系咪？佢真系啊咁多把声都可以模仿到出嚟，细路仔佢都做到，咁你真系。啊！第二个真系未必得掂啊！
2: 其实本身可能喺粤曲粤剧入面咧，都即系会唔会要求啲唱者咧个声音咧系得一种声噶啦？
3: 嗱，其实咁嘅，你如果学唱粤曲，咁你冇理由学好多种声噶嘛？咁或者你自己咧，本来啊，我想本来唱平喉嘅，嘣一声我走去做花旦唱子喉，或者忽然间做大花面，咁样去分咧就会分到。但系唔系个个可以得，亦都唔系个个中意咁做。因为又惊哎把声会坏啊，你乱咁唱啊，惊住抹完大花面，一阵间你失咗声嗰时点死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珍惜自己把声。咁我哋听到唱粤曲嘅咧，大多数都系一把声。

0: 咁啊，讲到道换咧，我谂都要即系又要再讲翻你嗰个古仔啦。
1: 嗯，
0: 其实坦白讲，当年咧唔系净系道换一个古诗嘅，
1: 系
0: 吓咁，但系咧可能你同佢都有啲缘分嘅。
1: 嗱，最尾系佢啊，
0: 系
1: 即系香港
0: 系
1: 最尾走系佢。
0: 嗯
1: 吓，咁有误传嘅，又话我撞脸佢咁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唔系。咁佢系喺一啲盲人嘅宿舍啊，或者照顧嘅地方啦，喺嗰度走嘅，咁好多人就話佢停咗一陣子，然後至盲人出錢撞佢。咁呢個咧，我係聽到之後就好發牢騷嘅，我只係覺得香港政府冇理由啊，一個咁嘅藝術家係咪啊？即係你久唔久你都揾佢唱下嘢噶嘛，咁你咁唔照顧都得嘅。咁於是咧，我就喺電台鬧，咁啊亦都有人響應。咁大家喂唔好啦，咁不如睇下点啦咁。咁嗰阵时就好奇嘅，佢又冇后人啦，咁就筹款都冇用㗎。咁於是呢我喂唔係喎，咁佢曲艺界其实当日都仲係好唔掂㗎喎。咁所以呢就筹咗笔钱俾曲艺界。咁
0: 当时係咪有个搞咗个演出㗎其实。
1: 有。
0: 嗰个演出就係揾咗阿润心啊。
1: 哎好多人啦，赵锦成、曾润心、李银娇。
0: 你当时喺度嘅。
1: 我当时喺度，我做主催嘅，可以话，即系我喺电台闹完，咁我都要咩上身做噶嘛，咁啊好彩就有人支持啦吓，咁有人支持就咁，我哋一齐搞啦咁。嗰晚系播音嚟嘅，咁就有啊都有厉害啊，波叔，琴姐李香琴，四叔，
0: 我四叔，
1: 四叔有啊，阿祖叔你哋祖，啊好似系阿柳仙姐。阿赖姐吓，即系徐柳仙，就阿家张月贤有份嘅吓，
0: 咁啊真系
1: 好劲，好劲好劲，系。
0: 咁啊，但系好似之后即系有几首歌系出咗嚟。
1: 原因系咩咧？原因因为老官唱嘅咧，佢哋惊版权出唔到。
0: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咧讲紧啲龙舟、招锦城嗰两首咧。跟住同埋阿
1: 李银娇啊，
0: 银娇啊，
1: 唱粤歌啦，
0: 系啦系啦，
1: 啊，
0: 咁嗰集出咗嚟，反而系老官嗰集出嚟，
1: 唔系因为嗰
0: 啲靓次伯四叔嗰集冇出嚟，
1: 因为大家惊嗰个到底嘅录音仲有冇咧，我都真系要问翻，因为其实都系宝贵嘅，好宝贵。咁例如你要早唱周瑜写表嘅，佢好似系吓祖叔吓，咁啊成班你玩音乐嗰集都高手嚟啦，啊奇叔啊冯维奇咁成扎，嗰阵时仲好多人都仲喺度噶嘛吓。
0: 咁啊，讲到呢个版烂咧，其实大家听得到咧，啲字咧的确咧系几粗鲁嘅。你觉得阿杜焕当时系咪真系背晒所有字嘅咧？
1: 我谂好多即兴
0: 系，
1: 而且咧呢类咁嘅字咧，佢未必写得出嚟。
0: 嗯，
1: 即系通常都系写咗个大纲啦吓。即系嗌到边度有句乜，嗌到边度有句乜嗰啲啦。咁你话句句都系真系有词有曲嘅咧，我就觉得未必。
0: 咁我喺呢个1916年嘅香港华字日报入面呢就见到呢原来有一本呢叫做时事呢嘅版烂喎。我今日就带咗嚟请辉哥呢去鉴赏一下。到底呢一首即係当然我哋迟啲呢喺节目入面呢係会唱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辉哥即係简单咁样望下到底呢首歌系咪唱得到出嚟嘅呢
1: 唱到㗎。
0: 其实版烂系咪乜嘢字都可以唱得到出嚟嘅？
1: 啊，唔系乜嘢字，咁你要齐整，佢都有句法噶嘛，都唔系话乱嚟。
0: 我见到咧嗰句咧，即系可能有啲咧句之后咧有两个圆形，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1: 括弧咧，
0: 系
1: 佢括弧就系有啲讲咯，即系乜事干咧？喂，
0: 即系说啦，呢个系
1: 乱咧，分啊分，哇乜咁多军队嚟咗啊？原来系话就嚟到啦，又拉咩人啊？咁即系嗰啲咯。
0: 咁你见到咧有啲句咧，可能咧有两个句号咁样样，就唔系括弧啊？呢个系咪下句咧？
1: 嗱，理论上咧
0: 系
1: 就
0: 系
1: 啦，
0: 系，
1: 但系佢而家呢度又唔系。
0: 哦，即系冇上下句之分嘅版。
1: 佢呢度又唔系。
0: 哦，
1: 系啊，佢呢度喺啲侧声度噶。
0: 咁呢、這个嗱好过瘾啦，我哋
1: 哦唔系佢唔系斗，佢就每个有侧声又好阴平阳平都好啦，佢都有两个圈，
0: 但好似冇平声喎呢个，
1: 有
0: 平声系嘛，
1: 有咩就话手一头啊恨咪系咯，
0: 系
1: 啦，有，
0: 即系其实版烂系咪都会分下呢个平仄啊？
1: 唔系，其实佢即系男音造句嚟噶嘛，
0: 系
1: 男音造句嚟噶嘛，不过你有阵时可能亂少少啦，即係因為即興係嘛？
0: 但係都啱曬版嘅，
1: 版眼神要啱版，但係佢一版一定好易啱嘅啫，
0: 係咁
1: 好易啱，同流水版差唔多啫嘛，好易啱啊！
0: 嗱，咁我。

0: 你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其实一个都市传说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对板慢另一首乐曲陈二叔咧就好有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好好奇，
1: 好争议啊，
0: 好争议就系话喂，到底呢首歌，因为啱啱早排咧喺呢个网上面啲社交媒体咧睇到啲人咧就话哦，啲人咧专登收咗嗰首陈二叔，唔俾我哋听嗰啲。咁啊，辉哥你有冇听过咧？
1: 我听过下。
0: 是
1: 但好细个嗰阵时自己都怕丑啊，系咪？
0: 系咁啊，当然嗱个录音咧，我系听过嘅。其实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咧就唔系好适当。喺今时今日，我哋即系普罗大众入面咧，我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1: 嗱，你觉得佢可以撩鼻一格？咁你睇下即管咧，等于系咪？听下即管你话公开梗唔得啦。
0: 系
1: 公开，就算佢哋古诗都唔唱噶。
0: 系。
1: 公开唔唱噶，永远唔唱噶。佢哋仲好似话细个愿嘅，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准唱呢首歌嘅咁。
0: 当时就有个说法就话良家妇女咧就唔可以听呢首歌嘅。咁啊，
1: 唔系啊，佢唔准唱嘅，
0: 准唱嘅直情。
1: 系啊，佢哋直情系佢问噶，直情啊喂有冇女界喺度啊咁，有女界就唔唱噶咁。
0: 跟住咧，亦都有咧，有人讲过。咁就话一个澳门嘅一位朋友，佢就话其实呢啲即系啲女子咧准备出嫁，咁咧之前嗰晚咧就同啲姊妹一齐围住喺度倾偈啦，咁就揾古诗咧嚟唱呢首歌，咁有呢个说法，
1: 我唔信。
0: 咁咧，但系咧，嗱，你话唔唱咧，其实咧之前咧，好似90年代咧，系香港有个唱家咧系公开唱到呢首歌嘅，不过咧系唱开头嘅嗰部分。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睇啲旧报纸咧，其实系有个记载到嘅。
1: 公开唱？
0: 公开唱头嗰段咧都系一个叙述，即系描述嘅开、即系开篇咯。咁、有啲字眼咧，嗰啲咧相对嚟讲咧都系即系。是过到呢、這个任心处嘅呢个。好啦，咁讲到嚟呢度呢，我哋呢就播埋呢由杜焕演唱两老契嗌交嘅下半部分。咁啊，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呢传统广东说唱板烂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2: 哎呀，啱啱话你打水围，话你八壮蛇仔唔要跟我伤，哎呀，从唔识我意，我乜嘢呀意？始终我啱多时夜把我话欺，讲到话打官司，唔似下我问你呀你，讲出嗱嚟就吓死你喎！我应老豆咧做资财，你头话执下马屎啊，我阿叔咧。做保证咯，全日斗持啊鸡尾啊，大把火打呢个将军咯，南头打单就和数下地，
3: 我大佬啊，
2: 南海洋
3: 出勇
2: 啊，咁就拉反子啊，细佬就何博所管住你啦啩，全日斗如果一个。嗰时叫做青冬啊情，呢班人啊把生意啊住，你呀又写乜金华飞，你若还冇千里，出枪花票就冚咗你，问你只死嘢住啊未？问你就俾啲唔话俾，俾啲唔话俾，哎呀菜！我问那痴阿姨，果然系咁阿新阿康，你估啊？你就咪吓我，咪吓我，咪吓我。

0: 头话方品啊，认做行商，睇落啲原来就不阿我阿郎，依扎冬瓜里面无阿郎，快啲烂事啊！文章有得笨阿将，有得笨阿将，阿师爷听到啊，哈你就一身阿伤，哎呀！我仔你咁样讲，真系知啊太无啊稽！我当日晚夜过，把你来喂，记得你嗰年啊身有病，为你粗持脚的阿辉，公先生，只我就几十啊位，五钱银一剂药啊食我万多啊剂，
1: 食
0: 好之时仲你开胃。远哥以前有份一样梯，朝朝要食碗啊三及啊帝，食蚊多时话淡西啊西，龙眼干肉好话意啊米，

0: 家宫里来发誓，话就跟我到底，系要跟我，跟我回夜归。原来你口话就冇话谈底，花言巧语变花鸡，激嬲我。
1: 我啱到仔，
0: 我哋只鸡。我呢啲葫芦仔就抓你花容，吓到你做话草弊啊！惊到我师爷就闹出嘅嚟，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把啲骨头就做件大架，买啲耳环就长叉叉，嘿，可以一个，诶，唔是啊，一个真系花，有个就系洗空手全面仓下，但大古就达到就后耳打，当时啊好似啊四脚爬沙，平手上面就来冤砸，哎呀唔好打啊又，打死啊人咧唔系咁嚟话，你话要话他。大想你听我意思，从我话啦，从今唔好就到处繁话，唔好就到处繁话。哎呀，听数下地啦，大发慈呀悲，撑啊过海就断咗爷艺。
1: 我几十岁
0: 自问，唔话知啊死，为人啊何苦就做到咁话痴。有钱人，我时啊不如早个千把事。得来日后继中下知，两大成人可以做下生下宴，赚翻银两就富天皮下宴，买田万丈高林随地起，富贵荣华都就更亚光亚鲜，买田啊兼置啊地，买田啊兼置啊地，好啦，斩手下剪。外围诶，佢入唔到烟花嘅地啦，哼，咁就抵制去啦嗱，等我与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你好，我系马莹莹。今日咧，我哋会听到好几首展现美丽景色嘅作品啊，其中有李斯特嘅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一年瑞士》当中嘅《日内瓦的钟声》。音乐开始嘅时候，钟声柔和，有夜曲嘅宁静气氛啊。呢首乐曲系李斯特写俾佢喺日内瓦出世嘅女儿噶，阵间就交俾钢琴家罗提弹奏啦。然后咧系一首二十世纪法国音乐，系慕奇嘅《牧神的长笛》啊。呢首作品咧系以希腊神话入边嘅牧神为题材啊。咁阵间带俾你速度快而且充满热情嘅第三乐章，系牧神同仙子嘅舞曲啦。不过喺中段咧步伐慢咗落嚟，就好似牧神突然间有睡意。阵间咧就交俾长笛演奏家韦斯勒演奏啊。至于而家想先同你听一首心旷神怡嘅歌曲啊，出自康特鲁比嘅《奥芬涅之歌》。呢一套歌曲集咧，系康特鲁比喺佢嘅家乡奥芬涅山区搜集民歌嘅成果啦。乡郊农民咧，一边耕作一边唱民歌，就只系有旋律而冇伴奏噶。康特鲁比就为呢一啲旋律加上管弦乐嘅伴奏。而家咧，我哋听下其中一首《在远方的山谷里》。管弦乐嘅部分好有印象主义色彩，可以想象到迷蒙嘅山谷有如仙境。交俾女高音上恩师，仲有包道指挥嘅李二国家乐团。

今年威格摩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摩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他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的奏鸣曲，包括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贝多芬最后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们会听到肖邦的前奏曲，还有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这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的独奏会，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是另一套普涉尼的歌劇，而这一套歌劇呢很快就会在我们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那里上演了。呼之欲出，没错，这一套就是普涉尼第五套的作品，这一套就是 Tosca 托斯卡。咁你又知唔知道托斯卡之前嗰套，嗱即係第四套作品係边一首呢？原来就係波希米亚人。虽然今时今日大家都认为波希米亚人係普涉尼最成功而且最受欢迎嘅歌劇，但係波希米亚人首演嘅时候，乐评人对佢嘅评价其实非常一般。喺一众嘅舆论同埋压力底下，普涉尼又会点样去创作托斯卡呢一套歌劇呢？在1895年，身处于佛罗伦斯的普涉尼欣赏了由法国劇作家 Victorien Sardou 沙尔杜所创作的这一套话剧，名为 La Tosca， 讲述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女高音 Floria Tosca 她悲惨的人物故事。而当时主演托斯卡的就是红极一时的法国女演员 Sarah Bernhardt。普涉尼就是被他丝丝入扣的演绎深深吸引，决定要写一套托斯卡的歌劇。La Tosca 这一套话剧的确是十分成功，只是在法国就演出超过3000场的场次，非常之受欢迎。故事内容其实非常戏剧性，而且在结尾部分，剧中所有的主要角色都相继死去。La Tosca 的故事包含了历史事实作为背景，有激情，有艺术，对性和权力的沉迷，亦带点暴力和血腥。普涉尼十分喜欢这一套的话剧，他还分别在米兰和都林都欣赏过。其实早在1889年的5月，即是托斯卡首演的11年前，普涉尼就写信给他的出版商 Giulio Ricordi，希望可以帮普涉尼拿到这一套话剧的版权。时间就是在他第二套的歌剧 Elga 首演之后的一个月。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普涉尼要去到1898年先至拿到这一套歌剧的授权，并且开始创作。托斯卡的首演最终是在1900年的1月14号在罗马的 Costanzi Theatre，即是现今的罗马歌剧院那里举行。创作歌词的当然有普涉尼的两位好拍档 Luigi Illica 和 Giuseppe Giacosa， 波希米亚人和蝴蝶夫人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的。虽然说话剧版的 La Tosca 和歌剧版的托斯卡剧情大致上是相同的，并没有好像其他作曲家那样将原著剧本大幅修改，但是话剧版的 La Tosca 就相对注重描述历史事实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普涉尼的 Tosca 就将重点放在人物角色描述他们之间的欲望、爱情和矛盾。普涉尼觉得歌剧版本绝对比舞台版更胜一筹，因为歌剧版本剧情更加流畅，不会过分冗长，不用好像读一本历史书一样。故事的结尾，男主角 Cavaradossi 需要被处决，大反派的 Scarpia 就被 Tosca 杀死。结尾部分 ,Tosca 就因为痛失他的爱人 Cavaradossi， 他自寻短见从高处跳下。对当时的观众来讲，虽然是有点暴力和血腥，但是观众就是因为这样觉得他非常刺激，所以看得相当投入。托斯卡的故事是发生在1800年的罗马，故事的背景就是历史上的那场拿破仑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亦即是马伦哥战役。不如呢，就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普涉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一幕的剧情。第一幕一开始，刚刚逃狱而且被追捕紧的政治犯 Angelotti， 他走了入一间教堂入面。那咁啱得咁巧，男高音画家 Cavaradossi， 他又入了这一间教堂。他正想完成他这一幅未完成的画作。他画紧的就是玛利亚马大拉 Mary Magdalene。Cavaradossi

时，在创作这幅画作的时候，原来就是照着 Angelotti 的妹妹的肖像去画的，因为她妹妹成日都来到这间教堂祈祷，而且她天生丽质，有一把秀丽的金发。又怎会这么巧，在这一刻政治犯 Angelotti 为了逃亡亦都来到教堂，终于上卡弗拉多斯。Angelotti 向卡弗拉多斯表明他现在的处境，他正在被人追捕。卡弗拉多斯于是呢就决定要帮他逃脱。在他两个正在交谈之际，远处传来卡弗拉多斯的爱人女主角 Tosca 的声音。在故事里面呢， Tosca 是一名歌剧女高音，那就当然是由女高音演唱了。卡弗拉多斯于是呢就叫 Angelotti 快啲匿埋。Tosca 入到嚟教堂，见到佢嘅爱人古古怪怪咁，觉得非常有可疑。佢话：我头先明明听到有声音㗎，你同边个讲緊嘢呀？卡弗拉多斯此口否认。咁都不得止喎， Tosca 见到佢正系创作緊呢一幅画作，佢觉得点解呢个女仔咁似成日嚟祈祷嗰个女仔嘅，唔通你对佢有意思？虽然卡弗拉多斯系有嘢隐瞒住 Tosca， 但系佢并冇恶意，而且并冇对 Tosca 不忠。卡弗拉多斯花咗唔少嘅唇舌，终于可以将佢氹翻。Tosca 离开，匿埋咗嘅 Angelotti 亦都趁住呢个机会行翻出嚟。远处传嚟大炮嘅声音，意味住警察已经步步进逼，好快就会嚟到教堂啦。男高音卡弗拉多斯决定要将 Angelotti 收埋喺自己屋企，佢哋马上离开。就喺呢个时候，教堂嘅看守人 Sacristano 由男低音演唱嘅，佢带埋合唱队同埋儿童合唱团一齐出场。佢哋话咧，为咗庆祝马伦哥战役将拿破仑击败，今晚我哋会唱一首全新嘅赞美颂 Te Deum。身处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但是气氛就十分峰回路转了。饰演反派的男中音警察头目 Scarpia 他出场，他誓要将屠肉的政治犯 Angelotti 缉拿归案。 Scarpia 在教堂上见到有一些属于 Angelotti 妹妹的东西，有一把扇和一个食物篮，他推断呢Angelotti 一定是来过这里，而且又有人见到 Cavaradossi 来过教堂，所以他心想一定就是 Cavaradossi 协助 Angelotti 逃亡。假惑的 Scarpia 知道 Tosca 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于是呢就乘机重伤男高音 Cavaradossi。 他拿出 Angelotti 妹妹留在那里把扇，暗示给 Tosca 知你的爱人好可能是对你不忠、啊。在合唱队放声高歌 Te Deum 赞美颂的时候，大坏蛋 Scarpia 其实已经看中了 Tosca， 他一心要得到他，而且还决定要捉拿他的爱人 Cavaradossi 将他处决。这个就是托斯卡第一幕的剧情。今日咧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咗一个1992年嘅录音，演唱女主角 Tosca 托斯卡，由 Mirella Freni 费兰尼演唱 Cavaradossi， 由 Placido Domingo 杜明高演唱男中音 Scarpia， 由 Samuel Raimi 雷美，由嚟自意大利嘅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带领住高文化院皇家歌剧院合唱团同埋爱乐乐团嘅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嘅第一幕。

你哋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咧，有普切尼嘅歌剧作品《托斯卡》（Tosca）， 为我哋演唱女主角 Tosca， 有意大利嘅女高音费兰尼演唱男主角 Cavaradossi， 有西班牙嘅男高音 Placido Domingo 演唱 Scarpia， 有男中音雷美，由著名意大利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由他带领着伦敦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合唱团和埋埃乐乐团的演出。就让我马上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二幕的剧情。托斯卡的第二幕，位高权重的 Scarpia， 他的办公室就是位于法尔内塞宫入面 Palazzo Farnese。 不讲不知道，法尔内塞宫就是今时今日的法国驻意大利领事馆。Scarpia 就是在这里为了要占有 Tosca 做足准备。探员男高音 Spoletta， 他是 Scarpia 的手下。他告诉 Scarpia 知道还没找到 Angelotti， 但是就找到那个帮凶男高音 Cavaradossi， 还将他捉来这里。为了要知道 Angelotti 的下落， Scarpia 将 Cavaradossi 严刑逼供，在房间里面传出痛苦的尖叫声。但是坚定的 Cavaradossi 在酷刑底下亦都没有供出 Angelotti 的下落。Tosca 就在这个时候赶到，眼见他的爱人饱受煎熬，满身伤痕，接近不省人事。他不忍心见到他再受痛苦，于是决定要讲出 Angelotti 的藏身之处。Cavaradossi 被人拖翻出来，得知到 Angelotti 被 Tosca 出卖了，他非常愤怒，我们怎可以这样做的。在这个时候，探员 Spoletta 又再次回报，他说拿破仑刚刚得到这一场战争的胜利，即是说我们已经败仗了。听到这个消息， Cavaradossi 就大骂 Scarpia， 还说你的日子很快就会完结。愤怒的 Scarpia 下令要将男高音 Cavaradossi 带走，还马上要将他处决。剩下 Tosca 和 Scarpia 二人在房间里面， Scarpia 一直对 Tosca 有意思，沉迷性欲和权力的他话，如果 Tosca 能够将佢嘅身体奉献俾佢嘅话，佢就可以放过 Cavaradossi。Scarpia 佢步步进逼，而 Tosca 就不停咁将佢推开。远处传嚟鼓声，表示 Cavaradossi 好快就会行刑啦。Tosca 唯有向上天祷告，佢唱出呢一首整套歌剧最为人熟悉嘅咏叹调 Visi d'arte。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灵魂，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Tosca 最后唯有答应将自己的身体献给 Scarpia 来换取 Cavaradossi 的性命。 Scarpia 于是就下令探员在 Cavaradossi 处决的时候发射空弹，来一个假处决。Tosca 听到之后当然就非常放心啦，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其实 Scarpia 暗中再下令探员一定要将他杀死。再次剩下 Tosca 和 Scarpia 共处一室， Scarpia 终于可以得到他的礼物啦。当他正准备要占有 Tosca 之际， Tosca 在台面拿起把刀，跟着将 Scarpia 杀死。贪图美色的大坏蛋 Scarpia 就是这样死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这个就是普切尼的歌剧 Tosca 第二幕的剧情。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送上托斯卡的第二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嘅咧，有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嘅第二幕，就让我喺呢一度为大家继续介绍埋第三幕，亦都系最后一幕嘅剧情啦。远处教堂嘅钟声响起，一个牧羊嘅男孩，佢用罗马嘅方言唱出一首牧羊嘅歌曲。喺歌剧入边，由童声唱出一首独唱嘅选段，的确系相当特别。男主角卡弗洛多斯，佢将会被枪决嘅地方就系罗马著名嘅圣天使城堡 Castel San Angelo。喺狱中嘅卡弗洛多斯，佢暗中收买咗个狱卒，希望佢将呢一封告别嘅信件交俾 Tosca。 乐队就喺呢一个时候奏出呢一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嘅旋律，呢一首就系今夜星光灿烂。E lucevan le stelle。 Cavaradossi 他怀念以前和爱人 Tosca 的日子，但是亦深深明白自己很快就会被枪决，悲痛的他需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E non ho amato mai tanto la vita， 我从未如此热爱生命。咏叹调唱完之后，贪员 Spoletta 又再次上场，他将 Tosca 带到 Cavaradossi 的囚室，两个爱人他们终于再次见面。 Tosca 向 Cavaradossi 解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Tosca 为了要拯救 Cavaradossi， 在第二幕将 Scarpia 杀死，在来紧行刑的时候，枪手将会发射空弹，你只要在众人面前做场戏炸死就可以逃过呢一劫噶啦！佢哋当真以为计划天衣无缝啊，但系其实 Scarpia 一早已经下令刽子手必定要将 Cavaradossi 处决。就算 Tosca 佢愿意献上佢嘅身体 ，Scarpia 依然唔会兑现佢嘅承诺嘅。枪手准备就绪，枪声一响 ，Cavaradossi 随即倒地。悲痛欲绝的 Tosca 知道原来 Scarpia 早有预谋，警察来到亦知道 Tosca 就是杀死 Scarpia 的凶手，正准备将他拘捕。生无可恋的 Tosca 于是跑到城堡的边缘，愤怒地大叫： Scarpia， 我们就在神面前再见啊。 Tosca 唱完这个高音之后就一跃而下，结束了他的生命。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就是在这里结束。就让我们继续欣赏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Tosca） 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今日咧，我为你拣选咗一个1992年嘅录音，演唱女主角 Tosca 有意大利嘅女高音 Mirella Freni 费兰尼，演唱男主角男高音 Cavaradossi 有 Placido Domingo， 演唱男中音 Scarpia 有 Samuel Raimi 雷美，联同伦敦高文化院皇家歌剧院合唱团同埋爱乐乐团嘅演出。带领住佢哋嘅系意大利智慧家 Giuseppe Sinopoli 仙奴普利。今日咧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系谭天乐，下次再见，拜拜。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喺节目入边啦，谭天乐为你拣选嘅作品，乐团方面负责指挥嘅系仙奴普利。喺余下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我哋听多啲呢一位指挥，联同再一次系爱乐乐团嘅合作，送上嘅有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9，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

0: 佢系钢琴家阿加利树，联同爱乐乐团仲有指挥仙奴普利，为我哋刚才演绎嘅系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九。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九月六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啦。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嘅。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尼森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跟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八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了。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他的35年领导之下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流乐团。

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麦亚士高夫斯基和麦战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艾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麦耶贝尔的生日。麦耶贝尔是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细个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又嚟到我哋星期日嘅音乐聚会，欢迎收听人若黄昏后。踏入九月份，一个新学年嘅开始，祝所有莘莘学子们学业成功啊，同埋学业猛进啊，同埋对于我哋呢一啲唔使翻学人嚟讲啦，天气开始冇咁闷热啦，大家做嘢都会爽快一啲。多一份动力啊！咁加个部分节目就为所有人打打气，我哋讲下新开始啊！我哋会睇翻历史入边一啲例子，系艺术家佢哋因为一啲变迁要进入人生嘅新阶段，亦都要恭喜两位指挥家喺2026-27乐季踏入新嘅里程碑。先有委内瑞拉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过去17年，佢系洛杉矶管弦乐团嘅音乐总监。咁嚟紧呢一个新乐季咧，佢就要岸过岸啦，由美国西岸嘅加州去到东岸嘅纽约，出任纽约管弦乐团嘅新一任音乐总监。先听下佢同纽约管弦乐团嘅灌录，有伯恩斯坦嘅《梦断城西》被拍成电影版本原声配乐其中嘅引子。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prologue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version of West Side Story, originally crea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Accordingly, music in the soundtrack was perform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Gustavo Dudamel, with additional music being performed by the L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Starting the 2026-27 season, Gustavo Dudamel is the new music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有史提芬·史匹堡执导的电影《梦断城西》原声配乐，我们听过其中引子 Gustavo Dudamel 带领纽约管弦乐团演出，而在灌录入面，洛杉矶管弦乐团都有份演出部分的多家音乐。音乐开始了今日的人若黄昏后，节目今一个部分的主题是新开始。 Gustavo Dudamel 就有一个新开始了，他飞了过去美国的东岸，成为了纽约管弦乐团的新任音乐总监。有开始一定会有一个终结和告别的。Dudamel 和洛杉矶管弦乐团合作了17年咁耐，咁其实呢一个乐团以前呢已经被好多高人训练过噶啦，有 Asa Pekka-Salonen 啦，再之前有 Carlo Maria Giulini、苏宾梅达等等，咁所以个底子咧已经系打得好好。咁我个人认为 Dudamel 领导啊，过去的17年呢，为洛杉矶管弦乐团增添多一份的脉搏，因为即是有着一种拉丁那种的热情和生命力在里面，还有比以前呢多了一份平易近人的气息和暖感。上个月底 Dudamel在荷里活馆带领洛杉矶管弦乐团举行了一场筹款音乐会 A Concert for Venezuela。 他分享了他离别的感受，他形容为是非常美丽和深刻的感受。过去17年他在洛杉矶度过，是一段不寻常的旅程，洛杉矶热烈地欢迎他，他亦都衷心多谢了乐团每一位团员和背后每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初初到洛杉矶他是一个后生仔，咁啊，我哋知道咧，Dudamel 咧就係有好蓬松嘅头发，不过而家佢话蓬松嘅头发咧已经多咗一啲白发啦。咁呢一场筹款音乐会嘅尾声。

Dudamel 话有一份小礼物送俾在场嘅乐迷，原来佢请咗著名嘅流行音乐组合 Coldplay 主打歌手 Chris Martin 做表演嘉宾。Chris Martin 话 Coldplay 咧，就算300年后佢哋嘅音乐咧都未必能够称得上古典音乐，但系佢极爱 Gustavo Dudamel， 佢哋系十几年前喺一个派对认识嘅。咁喺音乐会入边，佢仲特别献唱咗一首原本叫 Santa Maria 嘅歌，咁啊俾佢改编变咗 Santa Gustavo 啊，送俾 Gustavo Dudamel 嘅。Wherever you go, you are going to bring light and love。 在這裡我們重溫 Dudamel 和洛杉磯管弦樂團的灌錄，有兩段的。第一段音樂是他們演出近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的芭蕾舞但丁 Dante 入面的船夫 The Ferryman。 第二段呢，來自一張舊少少嘅灌錄啦，係佢哋一套叫《Celebrating John Williams》嘅灌錄啦。咁其中咧就係演出咗呢一位電影音樂大師嘅為電影《Raiders of the Lost Ark》所寫嘅進行曲。

Two pieces of music there being played by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under Gustavo Dudamel. That was The Raiders March by John Williams. And before that, The Ferryman from the ballet Dante by Thomas Ardis. Gustavo Dudamel 带领洛杉矶管弦乐团刚才演出过两段音乐，啱啱呢一段嚟自《夺宝奇兵》入边嘅进行曲啦 ，John Williams 嘅创作，而之前有近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嘅芭蕾舞《但丁》入边呢一段船夫。咁喺音乐之前，我哋介绍过杜达美喺2026-27，即系今一个乐季会接掌纽约管弦乐团啦，离开同佢17年合作咗咁耐嘅洛杉矶管弦乐团嘅。不过我又好期待呢一个新组合，想睇下纽约管弦乐团呢一队有悠久历史嘅东岸乐团啦，被灌入一股拉丁熱情之後會有啲乜嘢新嘅化學作用，大家拭目以待啦。翻嚟香港嘅音樂基地，恭喜 Tomo Peltokoski 正式接掌香港管弦樂團，今一個樂季開始成為新音樂總監。我好期待呢一位指揮家呢一季嘅幾場音樂會，因為佢係集中喺德奧派嘅作品，譬如11月份啦，佢會指揮演出馬勒嘅第8千人交響曲，亦都會有我好喜歡嘅布魯克納第4交響曲啊。明年1月份咧 ，Tomo Peltokoski 亦都會指揮演出布魯克納嘅第7交響曲啊。咁講到香港管弦樂團嘅音樂會咧，順帶提一提啦，啱啱介紹嘅 Gustavo Dudamel 咧，明年都會嚟香港指揮香港管弦樂團，演出貝多芬嘅第9交響曲。唔單止啊，佢仲會帶埋委內瑞拉嘅 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 嚟啊。咁佢哋會合作演出貝多芬嘅歌劇《費代利奧》。咁而香港管弦樂團同埋 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 咧，會喺明年嘅情人節2月14日攜手合作演出普羅戈菲夫嘅《羅密歐與朱麗葉》啦。咁啊，係一份非常動人嘅情人節禮物啊！喺度，我哋聽一下 Tomo Peltokoski 帶領香港管弦樂團嘅《灌錄》演出，改編自華格納嘅歌劇《尼貝龍的指環》嘅《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聽一下其中兩段啦，《The Valkyries》女武神同埋《Magic Fire Music》。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under the baton of Tomo Peltokoski, who is their new music director starting this 2026-27 season. There, the orchestra played excerpts from 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as arranged from The Ring Cycle by Richard Wagner. 我们刚刚听过 Tomo Peltoko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出的冠录，改编自华格纳歌剧《尼贝农的指环》，成为这一套叫做 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的 連貫性作品，剛剛我們聽過其中兩段音樂的。人若黃昏後，今一個部分節目講新開始，剛才我們分別介紹過 Tomo Peltokoski 和 Gustavo Dudamel 分別在這個樂季接掌香港管弦樂團和紐約管弦樂團的。我們又 看看歷史裏面另外一些新開始的例子。 1930至40年代， 因為納粹軍在歐洲當道， 有20多萬猶太人移民去美國， 當中包括音樂家、劇作家、文人等等。 我們又看看他們 面對這個要在美國生活的新開始，特別看看作曲家 Arnold Schoenberg的例子。 Schoenberg在1930年代先去波士頓任教， 後來就移民了去西岸的洛杉磯。 這位作曲家曾經說過， If it is art, it's not for all. If it's for all, it is not art. 如果是藝術，就不會是個個人那杯茶；如果是個個人都喜歡，就不是藝術了。即是說明這位作曲家是一位高等藝術（high art）的推崇者。 他選擇去洛杉磯住，這個城市五光十色， 以荷里活電影聞名，亦都不是美國當中最有深度的一個城市。 他在那裡住，其實會不會有抵觸的呢？ 抵觸我想是怎樣都會有些的。 但是我們又看到他都有融合在這個美國的生活裡面。 他住在洛杉磯一個叫做Brentwood的地區， 還是女影星 Shirley Temple家斜對面。 他又接受了美國一些運動， 例如他喜歡看美國的Baseball， 又會聽收音機那些問答節目， 甚至會跟另外一位非常崇拜他的美國作曲家George Gershwin打網球。 事業方面，Arnold Schoenberg 曾經在兩間西岸著名的大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nal parts of Transfigured Night, Opus 4 by Arno Schoenberg.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柏林爱乐乐团在指挥卡拉扬带领之下演出过孙伯克的作品四《星华之夜》。音乐之前，我的问题是 Arno Schoenberg 孙伯克选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 那他有没有跟荷里活电影扯上过关系呢？ 答案是他曾经有过机会。 1935年尾， 电影公司MGM制作部总监 Irvin Thalberg 约会孙伯克， 想请他为电影《The Good Earth》作配乐。 这部戏的意念来自美国女作家蔡珍珠同名的小说，中文译做《大地》。 在约会里面， Thalberg 和Schoenberg说， 我前几天收音机里听到你一首作品广播，很漂亮的音乐，我想请你作电影配乐。首先孙伯克答他就说， I don't write beautiful music， 我不是写漂亮的音乐的。然后他继续狮子大开口，开价50,000美金，还要求完全控制 电影声音的设计，包括就是演员讲对白，那个音要跟音乐那个音吻合，这个其实有点好笑，如果你是高音，演员讲音就要好高音。当然 Mr. Thalberg 完全拒绝了孙伯克的要求。要讲回就是， 我们明白为什么 Irvin Thalberg 在心机部听到 Schoenberg的作品的广播之后，会觉得他是适合写电影配乐，因为他在收音机里听的就是刚才这首《星华之夜》。而《星华之夜》其实是根据一首诗写成，所以里头他是有说故事的成分。孙伯克是处理得非常好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一男一女在街上走， 那女的就告诉男听，她心怀六甲，但是那个BB不是这位男士的。但是那女的就很有诚意说，我希望透过做妈妈能够找到一些人生的意义。这位男士听到他明白，而且 很受到大自然那种光芒所感动， 明白了，然后这对所谓的couple， 这男这女，就在夜晚黑继续踱步而去了。虽然孙伯克没有参与过电影音乐创作，但是他那个创作手法所强调的不协调 dissonance， 其实是大大扩大了电影音乐写作的手法。 尤其是在经历场面，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位电影音乐作曲家叫做 David Rexon 曾经请教过他，他怎样为一个飞机上发生的长段落， 所谓的airplane sequence 去作音乐呢？ Schoenberg 答话，好像就是要写一些形容大蜜蜂的音乐，不过要大声很多的。原本我在今一个部分想 播多一首孙伯克的作品，是他在加州时期所写的小提琴协奏曲，因为背后亦都有一个笑话的。不如留下下个星期播，我们继续会就新开始这个主题会再介绍多些例子。在这里先休息一阵，新闻报道之后，有人约黄昏后第二小时节目送给你。
1: Culture Show is continuing its look at how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so connected, sometimes directly, sometimes indirectly. We have unearthed a wealth of examples, ye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I hope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 me for the music, much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or is very seldom played on Radio 4, you will also develop my passion for art. Join me, Stacey Rodder, Sunday nights at 7 for The Culture Show.

欢迎继续收听由吕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喜欢钢琴音乐的听众这个部分不要离开收音机了，一会我们会听到钢琴家 Leif Ove Andsnes 演奏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亦都会介绍英国钢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下个星期在香港举行的两场音乐会。先送上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美酒、女人与歌》，作品333。Ricardo Muti 在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0: Guitarist Thibaut Garcia there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Cathedral by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作曲家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嘅作品《大聲堂》第一個樂章，副題為《鄉愁》嘅前奏曲。剛才有吉他演奏家 Thibaut Garcia 嘅演出。What's
1: on？
2: 演藝備忘錄。
0: 英國鋼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以佢無可置疑嘅技藝同埋喺琴鍵上嘅低調優雅見稱。英國金融時報俾咗5顆星佢，The Independent 更稱佢為100萬甚至係幾百萬人之中先至出道嘅一位奇才。下星期 Benjamin Grosvenor 會喺香港舉行兩場演出。9月12號星期六晚，佢會聯同香港小交響樂團演出布拉姆斯嘅第一鋼琴協奏曲作品15，擔任指揮係崔賢 Holly Hyung Cho。佢現時係挪威電台樂團指揮以及康城國家樂團嘅音樂總監。 當晚音樂會另外嘅曲目仲有聶耳迅嘅第一交響曲，同埋作曲家舒尼爾薩喺2019年為紀念 Clara Schumann 誕生200周年而寫嘅《肖吾信札·易克拉娜》。樂團今次嘅演出屬亞洲首演。呢一場音樂會係下星期六晚喺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另外喺星期三9月9號啦，Benjamin Grosvenor 亦都會喺大會堂舉行鋼琴獨奏會，演奏莫扎特嘅鋼琴奏鳴曲 K333、貝多芬嘅月光奏鳴曲、史嘉爾亞賓嘅星 G 小調鋼琴奏鳴曲同埋肖邦嘅第二鋼琴奏鳴曲。呢一場獨奏會係星期三9月9號晚喺大會堂音樂廳舉行，晚上8點鐘開場。 以下落嚟啦，我哋先听为快啦，有 Benjamin Grosvenor 嘅两段灌录啊，先有肖邦嘅夜曲作品15第2首，同埋李斯特嘅《巡礼之年》入边彼得拉脱第104首14行诗。

系肖邦嘅夜曲作品十五第二首。今日人约黄昏后最后要送上咧，都系钢琴音乐王莫扎特嘅第21号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将时间交俾钢琴家兼指挥嘅 Leave Away on Snes 带领马勒塞乐团。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指挥家长有一件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达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

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鸟市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来星期一晚上8点，4台音乐会。

0: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九月六号，由我马连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尼森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和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八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了。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他的35年领导之下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流乐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麦亚士高夫斯基和麦哲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艾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迈耶贝尔的生日。迈耶贝尔在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细个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迈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迈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迈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3: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奇》是在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奇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亚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Seiji Ozawa was conducting the Saito Kinen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oru Takemitsu's string work, Requiem for Strings. 小澤正彦啱啱带领斋藤纪念乐团演出过冇满切嘅弦乐安魂曲。跟住落嚟系小澤正彦指挥贝多芬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当被问及边个音乐家对佢演绎贝多芬影响最深嘅时候，小澤正彦嘅答案并非替葵同教导佢嘅卡拉扬，或者任命佢为纽约爱乐乐团副指挥嘅白恩斯坦，更加唔系另一位替葵同教导嘅波士顿交响乐团总监孟树，而系佢喺日本嘅恩师兼二战后日本音乐教育翘楚斋藤寿雄。方才听过嘅冇满切弦乐安魂曲就系由斋藤纪念乐团演出嘅。斋藤寿雄在1974年去世的时候，小澤正彦踏入他波士顿交响乐团总监任期的第二乐季。1984年，斋藤寿雄的学生组成斋藤纪念乐团，以松本市为每年夏天举办音乐节的地方。今日松本市每年夏天举办的叫做小澤正彦松本音乐节，所以小澤和斋藤纪念乐团渊源深厚。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有我伍永文。踏入九月份的音乐旅程，第一站呢会跟大家去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一起听听萨拉沙蒂为小提琴创作的安达卢西亚罗曼曲，演出的是由 Gil Shaham 和奥菲斯室乐团。

There we heard four lyric pieces by Edvard Grieg. Little Bird, Butterfly, Once Upon a Time and March of the Trolls, performed on the recorder by Mikola Petri with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Oku Kamu. 挪威作曲家 格里格嘅 四首抒情小品 小鳥 蝴蝶 從前 同埋小矮人進行曲 欣賞過直笛演奏家 Mikola Petri 聯同由 Oku Kamu 指揮嘅英國聲樂團嘅演出之後 時間差不多嚟到晚上嘅11點鐘 在此请大家先休息一阵 新闻之后,吴永文会继续在这里 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 转头见

今年威格柯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柯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佢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嘅奏鸣曲，包括麦哲纳嘅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仲有贝多芬最后嘅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哋会听到肖邦嘅前奏曲，仲有李斯特嘅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呢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嘅独奏会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嘅呢就有 JS Bar 嘅作品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我将会欣赏到嘅呢就系钢琴家 Andre Gavrilov 联同由玛莲娜指挥嘅圣马田室乐团嘅演绎，一齐听听当中嘅一段慢板。

That was Piazzolla's Café 1930, performed by Emmanuel Pau and Christian Rivet. 令我哋彷彿咧就係置身喺布宜諾斯艾利斯某個昏黃燈光嘅街角咖啡館裏面嘅一首咖啡館1930 Café 1930。 咁剛才吹奏長笛嘅呢，就係有 Emmanuel Pau， 而負責吉他伴奏嘅係 Christian Rivet。由 Piazzolla 嘅探戈世界，我哋又轉到去佛瑞嘅兒童世界。星夜樂逍遙跟住想送俾大家嘅係有呢一位法國作曲家。 喺佢嘅好朋友德布西嘅女兒身上得到靈感啦，而創作出嘅《洋娃娃》造曲。

You've just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Mozart's Sonata in D, Coco 448 for two pianos, played there by Marta Argerich and Gabriel Baldacci. Mozart's 被雙鋼琴合奏的D大調奏鳴曲K448，剛才欣賞到就是當中的第二個樂章，負責演出的是 Marta Argerich 和 Gabriel Baldacci。 接住落嚟要送俾大家嘅呢一套作品咧，都系同莫扎特咧就系好有关系嘅。喺1630年代，意大利作曲家 Allegri 咧就特别为教宗嘅私人教堂创作咗一套圣乐作品 Miserere 求主垂怜。咁之后都一直咧就系梵蒂冈严守嘅秘密。 直至到14岁嘅莫扎特，凭住记忆将乐谱完完整整咁抄录落嚟，先至令世人有机会听到呢一部咁超凡嘅杰作。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Talis Scholars, conducted by Peter Phillips. And that was Allegri's Miserere. 泰利斯學者合唱團是Peter Phillips的領導之下的演唱。 Allegri的求主垂憐 又差不多將今晚兩個小時的節目帶到一個尾聲。 我是吳詠文， 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 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樣時間再度同大家見面。 祝各位晚安。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听到的三首钢琴曲叫做《夜蛾》、《悲伤的鸟》和《海上孤舟》，出自拉威尔的钢琴作品《镜子》。刚才演出的是《下马游》。你好，我是马莹莹，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霍尔斯特的合唱作品《深夜里前来》，编号十二第五首，由贺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也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梅尔兹的《悲歌》。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韦华帝嘅经文歌《世上没有真正的平安》开头嘅咏叹调，编号 LV630， 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之后咧，仲会有贝多芬嘅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编号5，会由钢琴家邓泰山演奏的。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和费迪带来了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 56B。 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过皮亚苏拉的天使米龙加，这个是卡利改编的版本，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的。之后亦都听到一段合唱作品《从光所出之光》，选自罗力逊的《永恒之光》，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演唱的，指挥是艾迪逊。阵间呢会带俾你前南章的四首原住民艺术歌曲，里面的两个选段叫做《渴望》同埋《找螃蟹》，演出者是女高音林慧玲同埋吕少嘉指挥的台湾爱乐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啦，我哋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的演奏啊。呢首作品是葛拉纳多斯的《歌耶之画》当中的窗口对谈。

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啱啱带嚟咗呢一套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天鹅湖》里面嘅三首舞曲啊，呢个版本咧系德布西改编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亦都带嚟过布拉姆斯嘅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啊，弹奏钢琴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阿蒂美斯四重奏，然后咧有吉他演奏家杨雪菲啊，弹奏佢自己改编嘅王慧贤作品二族舞曲。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钢琴家泰欧特弹奏萨蒂嘅第二首吉诺西安，然后咧会有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当中嘅我被世界遗弃，一齐演出嘅仲有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最后就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一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出嘅。

刚才呢两位演奏者咧，就系吹奏长笛嘅蓝玉仙，同埋弹奏钢琴嘅徐嘉琪，带嚟嘅作品咧系张邦彦嘅《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节目，叫做《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头先我哋仲听过巴克嘅 D 大调第三组曲里面嘅歌调编号 BWV 1068，系由蒙辛格指挥史图格室乐团演奏噶。之后亦都听过格里格嘅歌曲叫做《春天》，作品33第二首，由女中音冯奥达联同钢琴家科斯博演出嘅。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欧洲加兰古乐团带嚟鲍海利尼嘅 F 小调第四首弦乐六重奏，其中第一个乐章。接住就会系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孟德尔逊嘅《随想回旋曲》编号14。最后咧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啊，演出法雅嘅作品，就系七首西班牙流行歌曲啦。呢一个改编俾独唱同埋两个竖琴嘅版本系由沙萨道改编。至于演唱者咧，其实就系呢一对竖琴二重奏嘅成员之一啦，利云图，佢系同时弹奏竖琴同埋担任演唱者噶。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莲影。头先咧，我哋听到三首音乐噶，首先系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肖邦嘅 G 小调第一首叙事曲作品23，咁跟住咧有韩德尔嘅作品李纳多当中嘅咏叹调小鸟你在歌唱，演出嘅咧系女中音狄当拿图，仲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嘅金苹果古乐团。咁跟住亦都欣赏到孟德尔逊嘅 A 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系由加迪纳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嘅。接住落嚟，我哋听一首香港作品啊，系伍卓贤嘅《因为风的缘故》，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出嘅，指挥系古玉仲同埋谢思韵。咁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圣桑嘅《妙思与诗人》，作品编号132啊。拉奏小提琴嘅系雷诺卡普森，拉奏大提琴嘅系高里亚卡普森，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卞佳雅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

曲啊，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作品。一齐演出嘅仲有扬诺夫斯基指挥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查理卓别林嘅作品叫做《微笑》，这个版本是邦定伦改编，而他亦都弹奏钢琴嘅。然后咧，亦都有另一首改编作品，原作是舒伯特嘅《天鹅之歌》里面嘅小夜曲啊。这个版本咧系苏舒雅改编，他亦都系弹奏吉他嘅，而拉奏小提琴嘅系沙涵。跟住亦都欣赏到奥雅改编亚格里安嘅《希伯来》。旋律编号33，由小提琴家仙内达联同钢琴家哥特纳一起演奏的。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一套比较长嘅作品啊，原作系巴克嘅《戈尔德堡变奏曲》啊。但系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比较特别啦，由布桑尼改编，而且咧亦都系经过阵间嘅演奏者啊，钢琴家黄志仁嘅修改嘅。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傲无量的教堂》，系特斯娜嘅创作。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汉尼根，负责电子音乐嘅系查奥面，仲有两位钢琴家一齐演出，佢哋系拉伯克姊妹花。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理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的集数，我们会讲不同作品的起承转合。这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这个题目。现在听紧金库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的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没有乐团支持，是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